0: 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呢？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有多美？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市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74项改革任务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闽清上林乡巧作乡村闲置文章，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 先锋资讯，
0: 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日前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亲亲融城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7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2: 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共设置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等7大板块，覆盖企业准入、经营、发展、退出全过程，以任务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节点明确化的方式推进工作落实。法治化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关键词。福州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等机制，推动涉企检查全过程规范管理。同时，探索建立涉企执法经济影响评估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要求，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诉求办理问题，福州将进一步健全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溯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依托5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福州将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各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入，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产业集聚。
1: 先锋侠在线，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8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7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总台央视新闻联播13号晚播出报道，7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报道中指出，陈俊武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请听央视报道。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

0: 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作为福州临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工程23号楼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1号楼已加紧施工，该中心有望年底投入运营。记者昨天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楼层梁板安装、内架搭设等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临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3部经理刘碧峰：
2: 1号楼的2层梁板混凝土也浇筑完成，预计我们2026年的8月中旬完成1号楼主体的封顶。
1: 据了解，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总投资约12亿元，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拟设900个档口，涵盖远洋渔获、冰鲜、活鲜等多元交易区，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连江与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渠道，构建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3部经理刘碧峰：
2: 项目的话，目前是紧扣2026年8月底主体封顶、年底竣工运营的目标要求，坚持运营前置、招商先行、精准施策、全面落地的工作原则，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各项工作。
3: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时光的诉求。时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驾照过期1年，考科目1需要预约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1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科目1。
1: 微信网友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近年来，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游客的新向往。在上林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

0: 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羊森林营地布于闽清县上连乡的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0: 上联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摆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的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林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的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联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个法律方面的知识，要是上班遇到老板随意安排杂活，被强行安排不属于分内的事务，拒绝之后还被降职降薪，这事儿合理吗？老板一言堂式的强势管理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三级法官奔丹丹怎么说。
2: 拒绝打扫卫生，结果办公室副主任被降职成打字员，这不是网络段子。某公司董事长让办公室副主任吴女士打扫卫生，吴女士说，
3: 这活以前是别人干的，不在我职责范围内。
2: 事后公司把吴女士调整到打字员岗位，工资降了1300元，还限她3天内报到，否则按旷工自动离职处理。吴女士申请劳动仲裁维权未果后，双方均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其次，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吴女士的职责，她拒绝一个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公司直接降职降薪，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应向吴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0000元。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但这个权利有边界，边界就是法律和合同，超过边界的管理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0: 接下来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精彩，场外的观赛经济也持续升温，不少餐厅酒吧都打出了看球牌，想借着这波热度聚拢人气。不过用球赛来招揽生意，这中间可能暗藏着法律风险，具体怎么事儿呢？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4: 餐厅酒吧播放世界杯球赛到底侵不侵权？自己在家看当然没问题，但要是拿来赚钱，性质就变了。国际足联将中国境内的世界杯转播权限授权给了央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其节目。如果在酒吧播放比赛，再在招牌上写上“世界杯狂欢夜”、“现场直播”等宣传语，这就等于在用球赛招揽顾客、卖酒水，属于以盈利为目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世界杯期间想靠球赛揽客，

0: 掌门可得留个心眼，不要一不小心踩了侵权的坑。
1: 先锋资讯，记者13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市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方案确定。按照方案，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和纾困帮扶对象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5000元、3000元。一般性慰问对象中，生活暂时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2000元。市总工会要求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级各产业工会充分发动，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劳模企业、爱心企业、福利机构等，提供一批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助学对象均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负责管理。勤工助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个月，用人单位未发放薪酬的，每人岗位补贴为每天200元，每月4500元。用人单位有发放薪酬但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足差额，补差后每人每天200元，不超过每月4500元，单人补贴总额不超过9000元。市级产业工会还将推荐不少于25名18周岁以上受助学生，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派驻至全市各级工会驿站，开展赠车宣讲、站点巡访、微心愿收集等志愿服务，服务期为1个月，每人岗位补贴为每月4500元。同时鼓励各县市区总工会参照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自行管理，补贴自筹，补贴标准参照岗位助学标准。
2: 944政务先锋。

0: 944重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张先生的诉求。张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去年中考考完被华威中学录取，但选择去新加坡读书，现在发现不合适，想回到国内继续读高中，但是孩子没学籍了，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孩子学籍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还想在福州读高中的话，那户口是哪里的？
2: 福州的，就福州长沙。
1: 那户口是福州长沙。那你如果再想读高中的话，那你要参加中考，报名这个，看以社会性的名义参加中考，考上以后才有高中上。初中已经毕业了嘛，你高中你没去报到啊，没报到你就人家高中不可能跟你建学籍，就跟你考上大学你不放弃的不去报到，人家大学会跟你建学籍吗？这个是这种高中跟大学是一样的了啊，你不去就不可能跟你建学籍。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咪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会有哪些的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 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事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3: 在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啊，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3: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好，微信网友陈姐给我们留言说，1989年出生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从今年呢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3: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1: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服务是蓉城最温暖的底色，也是志愿闽都品牌最生动的注脚。为了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在阳光下走得更远，近日呢，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正式出台

0: 福州市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工作指引，围绕组织建设、项目运行、服务记录、标识使用、宣传发布等关键环节，既立规矩，又画红线。
1: 志愿服务呢，必须从我愿意开始加强培训，指引明确招募要坚持按需自愿公益无偿，杜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摊派与虚假招募。特别强调的是，招募未成年人参与必须。

0: 要组织志愿者宣誓，给足身份认同与仪式感。志愿服务要始终坚守公益，指引重申无偿公益属性，亮明态度，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开展经营性活动，坚决叫停摆拍打卡、重宣传、轻时效等形式主义问题。项目设计要贴合闽江生态守护、闽都文化传承、闽台交流、服务新就业群体等福州实际需求，用时效说话，而不是用美言来证明。
1: 没错。那么规范志愿服务时长的核算方面呢，指引为志愿服务时长核算划出了一个标准，前期筹备、岗前培训、中途休息、往返路途等非服务环节一律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指引特别也禁止虚造活动、虚报时长、买卖服务时长、伪造志愿服务证明等问题，明确据实逐人录入，杜绝批量集中录入、超前或延后补录等违规操作。那么具体出具谁证明，就要谁来对真实性进行负责，确保登记的每一分钟都必须经得起检验。
0: 规范使用爱心放飞梦想标识，中国志愿服务标识不是随意贴的标签，指引明确，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比例、色值以及字体规范使用标识，严禁拉伸、裁剪、变色、变形，更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标识，并且呢，要特别划定使用禁区。标识不能上商标，也不能作为商业广告，不能用于盈利性活动，也不得出现在行政执法等公务场景。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交流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规范使用。
1: 另外呢，在严格保护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隐私方面，指引划定信息防线，从采集、储存到传播，必须严格保护志愿者及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严防泄露。这不仅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更是对广大志愿者基本安全的保障。谁采集谁负责，档案留存要有制度，要有敬畏，守不住信息就守不住信任。
0: 严禁志愿服务中发布不实不当的网络言行，指引要求志愿者要自觉净化网络生态，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发布不实言论、负面炒作以及低俗趣味等内容，同时鼓励立足真实事迹开展正向宣传，挖掘身边典型，讲好志愿闽都的感人故事，让温暖真实可感，也让善意持续破圈。指引同时明确了许多保障措施，如实告知风险，提供基础物资，存在人身安全风险的要提前购买保险，也尊重志愿者人格尊严和自主退出的权利等等。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另外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专家们来到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不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9-4944，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参与互动。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2: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1: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3: 在这搭一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4: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3: 那野餐怎么办？
4: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食用。
5: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1: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

0: 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1: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0: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1: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2: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8: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0: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8: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啊。他说，这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是可以公证的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呢，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

0: 跟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1: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0: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1: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0: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2: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4: 我们来继续关注先锋资讯啊。这不少中老年人呢都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效果的这些保健内裤啊，觉得日常穿着呀能保养身体。可是最近呢，福建60岁的李先生在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条内裤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检查过程当中啊，他的身体接触部位突然间发烫啊，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的阴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5: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6: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5: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就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6: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7: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9:00。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

0: 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是的，也做个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在智慧化建设有哪些便民举措等等的一些服务和具体的信息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当然了，如果有疑问和诉求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驾照过期一年了，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
1: 75周岁换证要参加三力测试吗？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时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驾照呢过期了一年，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一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马识途的问题啊，2010年考的驾驶证，今年到了10年换证期，请问75周岁换证要参加三力测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所以他如果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三力测试的。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好还有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起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起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呢想再增驾 B1， 能不能直接增驾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地铁的消息。由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统筹，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运营的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从7月18号开始呢正式开通了。市民从地铁4号线竹雨站和地出口出站，那么搭乘专线车辆就可以直达静安湖公园了。
3: 这条接驳专线呢，全长大约是1.6公里，采用的是短途高频微循环的模式，仅在周末法定节假日运营，工作日不发车。运营的时段呢为9时到20时。线路的最大亮点为单向差异化的停靠设计，兼顾出游、直达与返程便民的需求。

0: 程从竹雨地铁站直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全程是一站不停的。而返程呢，增设了香开新城、香开社区两处的站点，方便市民在游玩结束之后前往东二环太和广场休闲消费。
1: 那么在调度上呢，专线高峰班次同步匹配竹雨地铁站列车到站时刻，大幅缩短了等候的时长，线路走向也是非常清晰的啊，去程行经衡宇路、安亭路、化工路、辅路、茶香路抵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返程呢是沿茶香路、厚朴路、竹雨路返回竹雨地铁站。
0: 再来关注一下停车方面的问题啊，鼓楼区的五凤街道齐上路全长大约是890米，但是呢，这个890米是串联起了11个的老旧小区，片区的居民汽车保有量大约有400辆，而固定的车位仅有250个。同时，道路宽度仅7到9米，再叠加周边幼儿园的接送，还有商户的货运等一些因素，行车难、停车难交织，群众呼声比较强烈。面对群众的诉求呢，鼓楼区停车治理专班会同了区直部门，还有五凤街道龙泉社区工作人员，主小区走访摸排，在充分的听取民意基础上，多措并举，精准地破解了停车的难题。
1: 那么专班呢，利用周边闲置的地块，将其改造成为有福停车场，新增标准泊位86个，收费执行亲民的价格。同时呢，利用齐上路铜盘厝市集旁边的空地啊，新建了小型的停车场，那么两处合计新增106个公共停车位。
0: 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需求集中、白天通行压力相对较小的特点，专班量身定制夜间限时停车的方案，在齐上路西侧施划了夜间停车带，一共有23个泊位，允许停放的时间段为每天的19时到次日的7时，并且呢配套了完善的指示标识和标牌，清晰地告知停放的规则。此外啊，专班在齐上路与龙腰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在省直平西幼儿园的旁边，施划了黄色的网格线，严禁任何车辆停放，来保障接送孩子的车辆还有小区出入口的通行顺畅。
1: 没错，专班呢还打通了卡脖子的路口啊，畅通微循环。比如说华福山庄旁边人行道上矗立着通信机柜，导致齐上路与龙腰路交叉口的道路极窄，会车困难。那么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对接鼓楼移动公司，完成了机柜的迁移，并且呢对人行道进行优化改造，有效拓宽了路口的通行空间。五凤街道同步做好施工期间与周边居民的沟通协调，确保改造顺利推进。
0: 停车治理既要疏，当然也要堵。鼓楼交警大队呢安排了专门的警力，对于齐上路全路段实施了白天常态化的巡查，在早晚高峰加密了巡逻的频次，交警重点盯防小区门口、斑马线还有交叉口等一些关键的节点，严查违法占道停车，对于轻微违停以劝离教育为主，而对于占用消防通道屡劝不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确保道路通行安全顺畅。目前呢，由闲置地块改建的停车场已经投入了使用，夜间泊位设置还有路口改造正在有序的推进，随着各项措施逐步到位，片区停车秩序明显改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首艘全通透的移动城市水上客厅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由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福宁重工建造的全国首艘全通透观光沿海纯电客船，将会在7月16号在厦门港投入运营。
0: 该船呢，总长是46.9米，行宽15米，行深3.4米，可以容纳300名的乘客和9名的船员，总吨位大约是980吨，单次的充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70海里，是国内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船身搭载了360度的全场景虚实海上观光辅助系统，如同一名 AI 导游，可以利用图像拼接算法，把摄像头捕捉到的分散画面无缝合成全景画面，投在中央大屏上。当检测到船行至某个景点，那么系统呢还会自动的触发观光和讲解，带游客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文。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

0: 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2: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1: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3: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1: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4: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5: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而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老人有两子，小儿子去世了，大儿子不赡养，让小儿媳来赡养合法吗？
11: 十年前全款购买的房子，中途开发商破产重组，如今交房的时候却被要求额外加钱，合不合理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12: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1: 好，王律师，我们今天热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来迎接张先生。
0: 好，
11: 张先生您好。
12: 你好。
11: 哎，张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12: 是这样的，我原来早年的时候是在我们那个村级的那个单位村委会那个工作，工作大概有20多年。
0: 嗯，
12: 然后那个村委会一直没有给我们缴交这个一社保这块的。那我们现在就想说，哎，我们能不能现在追溯一下，看村委会能不能要求他帮我们补缴这一块的经费。
0: 您当时是劳务派遣是不是？
12: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村委会这一块是算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吧。村民自治组织的话，它是

0: 工作人员是从我们村民当中是自己遴选出来的。
1: 庄先生，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0: 我现在50多了。
1: 50多，然后您就一直都没有交过，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交过医社保，对不对？还是说您后来有交？
0: 我后来从单位离职以后，因为当时做了20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医社保的问题嘛。然后我就离职掉，然后出来自己到外面工作，然后外面的单位现在有交，但是问题是什么？到我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够仅仅满足医社保的基本最基本的那个医社保
1: 要，
0: 但是医保我还要再补交
2: 一定
1: 的。好，明白了，张先生。那我们来听一下王律师怎么说。王律师，
2: 好。
3: 那你是什么时候，张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村委会离职的？
0: 什么时候干嘛？
2: 离职？什么时候离职的？
3: 村委会离职。
0: 我在是。
2: 喂，您说。喂，
1: 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喂，张先生，你好。
1: 信号不是特别好，张先生，您听得到吗？麻烦我们导播再和张先生联系一
2: 下，
1: 看一下。
2: 对。
1: 王律师，那这样子吧，我们先来看一下。
3: 他这种情况哈，我觉得有两个问题，就是他到底有没有跟村委会建立一个劳动合同关系呢？因为村委会他本身是一个村民自治组织，这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是一个运工主体，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村民在村委会里面进行工作，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可能是一种义务办公，对吧？我们进去工作了，哎，没事就进来里面帮忙。还有一种呢是建立的劳动关系，那他刚才说的是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嘛？那。
0: 没有。
1: 王律师，张先生接进来了。
2: 稍等一下，张先生，刚才王律师问您是什么时候离职，您简单说一下。
0: 是2012年这样。
2: 好，2012年。
1: 张先生，您是不是有开收音机啊？
0: 对，
1: 把收音机关掉，好吧？所以你难怪，你看你两边听的就不对了嘛。把收音机先关掉，就关注您电话里的声音，好吧？那您当时有没有签过劳动合同？
0: 劳动合同是没有，但是我这段的工作经历，回去的话，他们是不会否认的。
1: 那王律师，您看一下这个怎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怎么发工资的？
0: 工资当时是现金，做个工资表。
2: 哦，工资表
3: 是吧？
0: 对，
3: 现金是吧？好，那我是觉得哈，就是你能不能够补交，首先这是一个医社保方面的一个政策问题。那可能咨询医社保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好。但仅就你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呢，因为你2012年离职之后，你也没有申请仲裁，那么这里面会存在一个仲裁时效的问题。按照劳动仲裁调解法的规定，就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1年内，我们作为劳动者应该要提起这个劳动争议仲裁。那你从20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2026年，这里面应该有过了14年。
1: 14年。
3: 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求村委会去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在这个程序性方面呢，你可能都不满足了。
2: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张先生？就是说从程序方面来讲您不满足，但是到底能不能给你补交医社保，这可能要问一下医保和社保，
2: 对，
1: 好不好？这个是属于医社保的问题。那有医社保上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接听您的电话。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张先生？
0: 暂时没有。
1: 没有哈。那请我们导播把那个张先生的电话先接出去。
2: 好，谢谢哈。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
2: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秦先生哈。他说你好，他是老人的邻居啊，他自己是老人的邻居啊，想问一下，老人呢育有2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儿子呢却不履行赡养的义务，现在反而让小儿媳妇来承担赡养的责任。这老人今年都已经80多岁了啊，请问还能养他几年呢？他们邻居都看不下去，想去帮忙一下这个老人家，这问题该怎么解决？
3: 那他这个问的问题应该讲大儿子如果不赡养是否合法的问题，对吧？
2: 对。
3: 从法律上来说呢，作为一个孩子他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大儿子如果都不赡养，那我们显然认为他是违背的这种民法典的这种规定。那因此呢，老人如果觉得有

0: 需要，他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儿子，就是大儿子这个承担赡养的义务。
1: 嗯
2: 嗯，
0: 那这是一个。那这种赡养的义务怎么落实呢？他可以是比如说是每个月要多少赡养的费用，对吧？或者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然后他算一下，该给要求大儿子承担多少，那么这个他应当要承担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媳妇，
1: 嗯，
0: 啊，始终都一直在赡养照顾老人，
2: 嗯，
0: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丧偶的这种媳妇啊，独立赡养的，就是公婆的，那么他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如果老人名下有遗产的话，他可以立个遗嘱，把这个财产就是将来给这个儿媳、小儿媳来继承，或者继承大部分，来均衡这样的一个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认为比较合适。
2: 嗯，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独立赡养的，比如说他的小儿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必须要立遗嘱，对不对？才可以生效。
0: 他可以不立，但是立遗嘱可以避免很多的争端，对吧？
1: 哦，明白。
0: 那当然，如果也不立的话，那法律规定他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1: 那就需要一些证据，是不是？
0: 对。啊，那这样子将来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必要的麻烦。
1: 明白。
0: 那如果有个明确的遗嘱的话，那会减少很多的争端。
1: 嗯，
2: 王律师，所以按您的说法，这个大儿子所谓的不履行赡养义务，并不是一定要承欢膝下，有可能他就是说承担了这个赡养的费用，其实也叫做赡养了，对不对？
0: 对。
2: 嗯，那他这个小儿媳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子女赡养父母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儿媳妇儿和女婿到底有没有赡养这个这个配偶父母的这个义务呢？
0: 从法律上来看，他们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为夫妻双方结婚之后，他们是夫妻身份关系，当一方去世之后，那么留下的这一方呢，就是已经解除了这种身份关系，那么对对方的父母他是没有这种义务的。法律者规定的是，就是儿女对父母有
1: 赡养的义务，
0: 赡养的义务，他并没有规定到儿媳或者女婿。
1: 嗯，
2: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位叫小王的朋友，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今年四月份注册的，他占了30%的股份，并且担任的是法人。然后呢，他这个朋友占的是70%的股份，目前双方都没有实缴投资，公司由他来主导，公司现在开展了一些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而且公司的账户没有项目进展，他的个人账户有一些相关的资金进出，目前公司处于的是非盈利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退出，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种退出，它首先是一个股权转让的问题，是吧？就是股权去除的问题。
2: 嗯，
0: 那么如果说在股东之间呢，他可以要求对方70%的这一方收购他的股权，如果对方不同意，他也可以把这个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但是呢也要征求70%这一方同意，如果70%这一方不愿同等条件下不愿意购买，那么他就可以转让给第三方。
2: 嗯，
0: 那同时由于他的公司经营当中就是四月份刚成立的，没有盈利嘛，那也不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回购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只能走一个股权转让的这种方式来解决把退出的问题。
2: 好，明白了。
1: 好，谢谢王律师。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好的，感谢王律师为我们带来的解答。
2: 谢谢王律师。
0: 好，谢谢，不客气。
2: 好，再见。
0: 拜拜。
2: 嗯，拜拜。
1: 那刚才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另外简单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解惑。
2: 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的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5: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8到35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7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赴福清平潭调研，检查开发区专项整改工作，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
5: 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
0: 福建出台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
5: 我市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74项改革任务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
0: 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13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以四部两职方式前往福清平潭调研，检查开发区专项整改工作，督导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强化担当、扛牢责任、聚力攻坚，以问题整改促治理提质、发展增效。请听报道。
6: 来到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郭宁宁详细了解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进展，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举一反三，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和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强化产业投资、招商服务等职能，做优做强进出口贸易、航运物流等业务，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在东南电话股份有限公司，郭宁宁实地了解企业生产经

0: 营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必须正视问题，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加快实施技改项目，拓宽工业废盐来源，进一步提升废盐使用比例和资源化综合利用水平。属地和行业主管部门要倒排时序，加强督导，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在平潭潭南湾，郭宁宁实地查看海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一级保护区海域内水产养殖清退情况，并现场协调具体问题，强调要落实抓整改的政治责任，统筹资源，分部分片，加快推进清退工作，力争提前完成整改任务。要结合文旅经济发展、业态提升，做好退养人员转产就业工作，做到退得出、稳得住，群众能致富。要持续跟踪推进，加强常态化执法巡查，确保问题不反弹，全力守护平潭岛亮丽的生态底色。检查中，郭宁宁强调，要把推进整改落实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政学政机关学习教育紧密结合，严格对照反馈问题和整改目标任务实现要求，集中力量攻坚，动真碰硬整改，真正做到以整改促发展、促提升，确保整改成果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生态环境厅等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领导郑玉、杨红毅、赵明正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八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总台央视新闻联播13号晚播出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七十载，志为石化梦。报道中指出，陈俊武现身石油工业七十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请听央视报道。
2: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4: 权威发布。省市场监管局近日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政厅联合发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纵观食药食不得指引，其核心内容主要有3条主线。一是强制收费被全面叫停。指引明确要求，不得无法律法规依据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强制赞助、捐赠、参加各类活动，不得

将无法规依据的中介服务设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从制度层面切断协会借准权利牟利的通道。二是制价相符被明确要求，指引

0: 收费公示与程序合规被强化，指引要求协会在门户网站、服务场所等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信息，不得在公示之外加价收费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同时，会费标准的制定需经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通过，让收费过程全程见光。
1: 记者13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市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方案确定。按照方案，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和纾困帮扶对象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5000元、3000元。一般性慰问对象中，生活暂时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2000元。市总工会要求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级各产业工会充分发动，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劳模企业、爱心企业、福利机构等，提供一批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助学对象均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负责管理，勤工助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个月。用人单位未发放薪酬的，每人岗位补贴为每天200元，每月4500元。用人单位有发放薪酬，单位达到上述标准的，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足差额。补差后，每天每人200元，每月不超过4500元。单人补贴总额不超过9000元。市级产业工会还将推荐不少于25名18周岁以上受助学生，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派驻至全市各级工会驿站，开展政策宣讲、站点巡防、微心愿收集等志愿服务，服务期为一个月，每人岗位补贴为每月4500元。同时鼓励各县市区总工会参照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自行管理补贴自筹，补贴标准参照岗位助学标准。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日前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青青荣城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7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3: 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共设置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等7大板块，覆盖企业准入、经营、发展、退出全过程，以任务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节点明确化的方式推进工作落实。法治化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关键词。福州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等机制，推动涉企检查全过程规范管理。同时，探索建立涉企执法经济影响评估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要求，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诉求办理问题，福州将进一步健全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溯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依托5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福州将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各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入，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产业集聚。
1: 作为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工程23号楼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1号楼正加紧施工，该中心有望年底投入运营。

0: 记者昨天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楼层梁板安装、内架搭设等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现在一号楼的二层梁板混凝土也浇筑完成，预计我们2026年8月中旬完成一号楼主体的封顶。
0: 据了解，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总投资约12亿元，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拟设900个档口，涵盖远洋渔获、冰鲜、活鲜等多元交易区，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连江与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渠道，构建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项目的话，目前是紧扣2026年8月底主体封顶、年底竣工运营的目标要求，坚持运营前置、招商先行、精准施策、全面落地的工作原则，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各项工作。
2: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年来，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游客的新向往。在上连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羊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一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送波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3: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2: 上连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连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3: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联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结束时，剩余抽奖次数将作废，建议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前将剩余抽奖次数使用完毕。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因云闪户、账户变更、手机号注销等个人原因，导致奖金未能发放成功，请于7月24号前联系云联云闪付客服0591-95166，过期视为。

0: 自动放弃奖金。
1: 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通过商圈加地铁夜间求职模式，助力榕城青年快速找到心仪工作。本次系列活动采用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全时段投递双线服务模式，活动将开设多场专场招聘会，7月17号晚间将于宝龙城市广场2号门前广场举办国企专场活动，7月31号、8月14号、8月28号晚将走进南门兜地铁站前广场开展专场活动。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国妇联社会联络与交流合作中心近日公布了2026年度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培育女性社会组织牵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省妇联推荐项目中有一个入选支持项目，20个入选培育项目，其中获支持的是闽侯县乐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扶爸扶妈扶娃基层妇联家庭教育支持服务项目。
1: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福州市中医院亚重症病区日前正式启用，这是继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后，福州又一家开设常态化亚重症病区的中医医院，标志着福州市分级重症救治体系进一步完善。
0: 7月18号，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正式开通，届时市民从地铁4号线竹雨站地口出站，可乘公交一站直达静安湖公园，实现地铁加公交的无缝衔接。
1: 7月20号起，359路公交线路将优化调整，车辆从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站发车，行驶至荆州卢滨路口站后，改行荆州南路、金祥路、卢滨支路至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返程车辆从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发车，沿卢滨支路、卢滨路行驶至彼岸城 C 区站后，恢复原线路行驶至市妇幼保健院门诊楼站。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俊堂，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0: 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4不1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0: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

0: 我执法，我普法。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做客《我执法我普法》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城市管理一头连着城市形象，一头连着民生福祉。我们每天出行的道路、逛街的街巷、生活的街区，都离不开市容秩序的规范保障。共享单车是不是乱停放堵了盲道？沿街的店铺是不是店外经营占了人行道？流动摊贩是不是占道影响了交通？等等等等啊，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小事儿，既是市容管理的重点，也是普法宣传的要点，更是关系到每一位市民出行安全和生活品质的。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共享单车规范管理、门前三包责任制的落实，还有流动摊点精准管控这三大市容的核心工作。那么今天呢，静安区城综局执法人员郑建华将会带队在福州市静安区的重点路段开展共享单车规范整治、门前三包责任制落实、流动摊点劝导现场执法普法行动。那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是福州市城管委，那么嘉宾将会结合执法案例、法律条文、便民指引为大家来讲解法律法规，让大家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也能够明白违规了要怎么办，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守护干净整洁有序和温暖的福州城。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啊。一位呢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石发巨。石主任您好。
2: 你好。
1: 那另一位是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市容监管处处长尤健。尤处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好的。那么石副主任分管的是市容管理工作，尤处呢负责的是市容监管处的日常工作啊。两位嘉宾呢对共享单车治理、门前三包责任落实和流动摊贩管控等等工作都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普及的法律法规是福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福州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试行。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后台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留言发出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稍后也会在后台就您的问题给您做出回复。如果说我们节目时间够宽裕的话啊，也会邀请我们的直播间嘉宾或者是外场执法的执法人员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直接回复您的问题。好，那首先呢，我们也欢迎石发巨副主任。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带领邮件处长通过福州新闻广播我执法我普法这个权威的普法平台和广大的市民朋友交流福州城市市容管理工作。今天我们将围绕大家日常啊最关心的、最常见的共享单车停放、门前三包责任、流动摊点三大问题，讲法律、说规矩、教方法，既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也回应大家的民生关切。在此我也代表市城管委真诚欢迎大家对福州城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帮助我们把城市管理做得更精细、更暖心，谢谢大家。
1: 那我们都知道福州呢是全国文明城市，也是宜居宜业的滨海城市哈。市容环境呢就是我们城市最直观的名片了。那么首先想请石副主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前福州市城管委在市容环境的精细化管理方面

0: 它整体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工作是在什么地方重点聚焦的呢？
1: 城市管理啊，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市容管理更是精细化治理的先手体。近年来，福州市城管委始终聚焦市容管理领域的痛点难点，严格落实，重点推进市容管理领域共享单车治理、门前三包责任制等落实，流动摊点的管控工作，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共享单车规范化管理，针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堵塞消防通道、废弃车辆长期留置、企业运维不到位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按照福州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还有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意见的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市民的停放行为，联动商户共管共治，全力打通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第二，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实现全市所有临街商铺、机关单位、住宅小区临街店面全覆盖，严格落实福州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规定的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整治出店经营乱堆乱放、乱贴乱画等突出问题，让每一条街巷都干净整洁、规范有序。第三个方面就是流动摊点的管理，要认真落实这个福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和门前三包责任制等有关规定，坚持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小街巷规范的要求，疏堵结合，同时科学设置便民疏导点，兼顾市容秩序与民生需求，守护好福州的市井烟火气。这三项工作覆盖城市街面、沿街商户、民生经营的各个场景，是今年市容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今天普法宣传的核心内容。
0: 嗯，法理兼顾人情哈，这样呢既有力度又有温度。那现在呢，我们的外场执法已经工作人员已经到达现场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我们今天在福州市静安区开展的市容执法普法行动是什么样的情况。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
3: 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小莹。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啊，在静安区的闹市街区，在我们南平东路的十字路口。大家可以看到哈、啊，就这一条街区啊，它非常的热闹，商户密集，人流量大。那同时呢，它也是福州我们街道市容整治的重点区域。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着静安区城管局的相关执法人员郑建华对这个街区呢进行普法执法，将法律知识送到我们的群众身边。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执法队员郑建华，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按照福州市城管委的统一部署，在静安区辖区内开展市容执法巡查工作。今天我们按照先普法后执法多服务的方式进行。
3: 能不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到场的几位队员们？
4: 今天跟我们一行的有我们新店城管中队的指导人杨志峰同志，以及两名执法队员石奔和李佳伟同志。
3: 好的，那要辛苦几位了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要检查的内容是哪些呢？
4: 今天我们第一项检查的内容是共享单车的管理。今天我们共享单车主要检查四项内容，一是共享单车的无序停放，二是共享单车侵占这个人行道以及重要路口，三是共享单车的破损的长期堆放问题。
3: 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比较常见的问题哈，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街区，因为它本身人流量很大，所以共享单车也是比较多的。那在我们现在旁边，其实就能够看到一长溜的这个共享单车的停放。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会觉得说，共享单车它其实可能就是有序停放、无序停放的问题，怎么还涉及到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能不能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呢？
1: 是，共享单车一共分为三个内容，一是《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27条第一项，城市道路范围内禁止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明确人行道、城市公共道路不允许堆放车辆占用，违规可依据第42条责令整改并处罚。二是福建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第38条，非机动车应当按照指定地点有序停放，未设停放地点的非机动车停放不得阻碍盲用无障碍设施，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专门规范非机动车停放边界。三是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的意见，荣政办规2054号文件第4大点秩序管理，第5大点部门监管，明确共享单车运营企业为管理第一责任人，要求企业配齐认为人员，及时规整回收乱堆破损车辆，第1大点配额管理，严控车辆超量投放，履职不到位的可约谈处罚。同时参照福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15条第2款、第30条查处乱停放车辆，依据福州市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办法施行第5条第3项门前有序条款，严禁商户要履行共管责任，劝导规范停车，多方合理整治车辆乱停乱放问题。
0: 嗯，哎呦，涉及到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哈。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一溜共享单车，它的停放是否有序呢？因为我们看到它其实是停在我们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划线的区域内哈。然后同时这个位置的话，它其实也没有占到我们的这个盲道，所以这样的停放是 OK 的吗？
1: 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了规范共享单车的管理啊，我们有这个共享单车运维公司专门设置了停放的这个划线出入。现在你看这个划线出入，还是比较规范的。但是在我们这个划线出入外呀，请看还有其他，还有共享单车无序停放，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无序停放的内容。
0: 哦，就是必须是在这个框框内。那如果要是摆不下了怎么办呢？你看，因为这边这些车子，它可能就是可能这边左边半边被别人占满了，它可能就随便停在旁边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所看的其实也能摆得下，但是我们就是缺少运维人员的管理。我们广大的市民也是进行也不懂这个管理规定，进行个随意的停放。
0: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法条的规定哈，它必须是停在这个绿色的框框范围之内，所以这边边的这些自行车它都是属于违规停放，对吗？
1: 是的，不是很规范。
0: 那我们在正常停放的时候，它有没有对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它的这个停放方向有一个要求？比如说我是否都要统一朝外或者朝内呢？
1: 我们有，我们这个为了规范统一划一啊，整齐漂亮啊，我们车头都统一朝着一个方向。
0: 就朝着我。
1: 是的，是的，便于群众的这个取车和还车。
0: 明白。那我们日常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就是比较经常出现的关于共享单车停放的问题，会是什么问题呢？
1: 我们平时共享单车的问题啊，主要是一些群众啊将车停放在绿化带内以及商铺的门口，影响行人通行，店铺的这个正常经营，以及盲道啊影响这个盲人的通行等等这类问题。
0: 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法条里头有提到的这些常见的问题哈。
1: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些共享单车的摆放其实是不是还是涉及到运维人员的工作？因为我看到目前就是我们这个违规停放的车辆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哈，只有部分的少量的自行车。那如果量特别大的情况下，或者说有一些情况我们的这个自行车甚至上树了，或者是入河了，那我们怎么办？应该是要第一时间找到运维人员吧。
1: 是的，平时啊，在平时工作中啊，有发生这类问题，我们及时通知运维人员呢进行清理。比如说今天这个运维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就要请运维电话通知运维人员，要马上将多余的车辆这个规范到其他的点位。
0: 哦，明白了，就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及时的去调。

0: 调配这个我们的自行车的数量，对不对？
1: 是的，我们是谁经营谁负责
2: 对这边的车辆进行这个清理。
0: 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就在打电话哈，就是给我们的这附近的运维人员打电话，对吗？
1: 是的，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平时我们的方法就是立即请运维人员呢，用专业的车辆啊和专业人员进行清理整治。
0: 那我们对于这些共享单车经营企业，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履行哪些义务？包括他必须在多长时间内，他必须到现场？哎呦，这个是我们的单车企业对吗？
1: 是的，是的，我们平时是规定，我们电话通知后啊，基本上是在15分钟到半个小时，必须要来现场进行清理整治。
0: 哦，就是有多的车辆，他可能就是拿走，然后如果不够的话，他可能再摆放。
1: 这就是我们共享单车运维企业作用。
0: 他有没有哪些义务是他们必须要履行的？
1: 比如现在这些调配啊，就是他履行的。第二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在绿化带上啊、商铺门口啊以及其他的盲道啊，他都必须进行认为人进行一个巡查，发现问题啊立即进行整治。
0: 那对他的这个时限的要求，就是您刚刚说是15分钟。
1: 是的。
0: 那如果要是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的管理企业，他们没有按照规定来对共享单车进行管理的话，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呢？
1: 我们通常是在通常的工作之中啊，我们发现的哪一条路发现的问题，对其进行的这个提醒，进行的通知，他们第一时间进行的这个管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对进行一个宣传，一个劝导。如果说我们多次发现问题啊，没有进行整改，我们将会依法依规啊进行对其进行处罚。
0: 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
1: 是的。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哈，就督促你。其实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督促，尽量的按照要求来做好哈。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这两年为了方便大家出行嘛，我们在一些闹市街区啊，比如像东街口，甚至我们在这个地铁口，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这个共享单车。那在那里的这个共享单车其实是非常之多的哈。那我们有没有针对这些闹市街区的这样的一些处置的方案？
1: 有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辖区内啊，我们有地铁口以及商圈。我们地铁口和商圈呢，我们高峰期啊，我们安排我们的城管执法人员进行这个定点值守，规范群众停放的这个共享单车。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高峰期，我们也要求运维公司啊，及时对其进行清理和整治，特别是在早高峰，7点到9点，晚高峰5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段。
0: 就是我们的早晚高峰是需要他们有运维人员在现场能够及时调配的。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因为现在其实是过了时间了嘛，他们有相关的人员在附近吗？
1: 有，刚才我们看到这辆车辆就是他们在周边进行一个运维作业。
0: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们发现，哎，可能有一些共享单车它可能停放的位置不对，或者说因为台风的天气或者是暴雨的情况下，有一些朋友们可能把共享单车随意的丢弃在路中间，摆放的位置不对，甚至上树了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告知相关的企业或者是部门来进行处理呢？
1: 好的，我们平时啊，我们城管队员基本上是在24小时啊都是在路边啊进行巡查整治，群众发现这个问题可以直接跟我们执法队员呢进行一个诉求。第二是我们发现了大量的共享单车的置放啊乱堆乱放问题，我们可以拨打我们福州市智慧热线12345进行诉求。再者，我们也可以跟我们属地政府的值班电话进行一个诉求，我们会第一时间把这个共享单车进行管理。
0: 就12345，或者是有看到我们穿这样制服的，我们平时正常工作的话都是会穿这样的制服 的对吧？就是有看到像这样穿制服的我们的城管人员，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向他们进行反馈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企业方的这个负责人对吗？
3: 是。
0: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整个执法，就是你们平时在这个共享单车的管理的过程当中，你们是怎么向我们的这些用户进行这个普法的工作的呢？
3: 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在 APP 上还有车的一些前栏上，我们会设置一些文明停放规范，文明停放的那个 标识和。

0: 宣传标语，然后我们严格落实城管委的那个相关的管理规定，落实0530的共享单车响应制度，在每天磁性网文化管理，每天的早晚高峰在重点的商圈重点路段都会安排定点人员进行摆放，然后清淤，配合属地城管进行相应的案件处理。
1: 行，明白了。就一个在 APP 上对大家进行这个普法知识的宣传，另外一部分其实你们也会派相关的这个调度员在现场。
0: 对，我们实行网格化人员管理嘛。
1: 我们大概最快的话时间大概是能控制
0: 基本上是5分钟响应。
1: 5分钟以内，
0: 对，
1: 就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到现场。
0: 对，
1: 好的，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那我想问一下郑队，就是我们目前整个共享单车的这一波的执法，您简单做个总结吧。
2: 好吧，我们今天对我们新店镇的这个南平东路进行的共享单车的这个执法这个管理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要支持和理解我们城管工作，因为共享单车市民朋友骑行的比较多，随意的一个停放也会给我们城管执法人员带来一个工作的管理难度希望大家要积极配合。共享单车管理不规范，我们也会对其进行一个处罚。比如非机动车辆，我们对个人是处罚到10到20块的一个处罚，对这个企业认为不到位，我们会采取5000到10000的一个行政处罚工作。
1: 所以就是这个市容市貌的问题，它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问题，不仅仅是企业的问题，也事关到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们。就大家在停放的时候注意一下，有序停放，停放在我们这个限框范围内。我们看到现在目前我们的这个车子是已经都摆放有序了，而且不仅如此，我看到远处的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也是摆放的非常整齐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在这个街区还会进行哪些检查呢？
2: 下一个我们准备是门前三包的一个执法检查工作。现在刚才我们队员已经发现了一个门前三包的问题，我们现在前往进行一个普法检查工作。
1: 就是去这个商铺的门口看一下他们的这个门前三包做的怎么样哈。其实很多的网友可能跟我一样，甚至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商贩都不太了解到底什么是门前三包呢。
2: 是门前三包，我们用大白话的来讲就是门前有序，地面整洁以及环境卫生这三项内容。
1: 门前有序，这个水果店它的这个门口的这个堆放是合理的吗？是可以的吗？
2: 对，按照我们福州市城市管理规定的，按照我们的规定是在卷帘门以外我们就是要遵守这个管理规定的，物品呢都在店内进行销售。
1: 就是不能够把东西摆到外头。但是其实我发现很多的商户他其实是不了解的。
2: 是的。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这个路段呢行人和住户车辆都比较多，你看这一排店面呢也只有这一户将各类物品呢进行这个门前这个道路上进行这个售卖。
1: 我们一般遇到像这样子的门前三包可能做的不是很清楚的店铺或者商家，我们的处理流程会是怎样的？我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帮他们做这样的一个搬运的工作。
2: 是的，我们一开始我们会对其你看这个店家也是个老人家，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普法活动。我们要讲清楚为什么不能够进行这个占道经营。门前三包的意义我们要对其进行讲解，
1: 先做宣导。
2: 是的，
1: 教育。
2: 是的，刚才我们同志已给这个商户发放了一个门前三包的宣传单。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商户进行这个督促整改，帮助一起清理整治门前的物品。这是第二个。第三，如果说商户拒不配合我们将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置，甚至扣押经营工具，对其进行罚款处置。
1: 其实很多的这个商户他其实是不了解这个门前三包的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我们平时会有这种上门普法的这样的工作动作吗？
2: 有的，我们至少是每个月呢，我们对门前的商户进行一个普法工作，我们还会对其发放门前三包的一个宣传单，让其对这个门前三包有这个遵守管理规定一个意识。
1: 这里面都涉及到哪些法律呢？我们的那个一封信上都有什么内容？
2: 我们这个一封信上，我们还主要是讲好门前三包这些一个细则，然后怎么。

0: 怎么样去进行管理，最后的处罚如果说拒不整改的话，我们还是会对其200到1000元的这个罚款。
1: 就它也是跟我们刚刚共享单车的这个管理是一样的，它有一个流程，就是我可能我先对你进行宣告，就是教育，然后如果要是这个过程
0: 不整改
1: 到位的话，我可能会有一步一步的动作，
0: 对，
1: 包括我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个相关的执法队员会帮助你一起完成这件事儿，但是如果你要是多次违法的话，可能就要
0: 有意故意
1: 就要处罚了，
0: 对，
1: 行，
0: 是。
1: 那我们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门头，它是否就是符合规范的？
0: 现在你刚才可以看得到是比较整洁有序的。
1: 那我们前面刚刚还说到这个门前三包关于这个立面的问题，这个立面的话，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像贴这样子的海报。还是说广告可能也不行，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要求？
0: 对，我们不建议这样进行这个海报的宣传，我们可以在店内啊做一些物品的介绍都可以。
1: 但是就是不建议大家贴在外头外墙上，
0: 是
1: 就是在我们的感官度上可能会没有那么的美观。
0: 是的。
1: 好，那目前我们是完全达标了，对吗？
0: 基本上吧。
1: 行。那我们也看到我们刚店内的商户也在旁边，对吧？我们来问一下他。
0: 商户叫过来，商户请过来一趟。
1: 好，我想问一下，您今天这个整个的普法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2: 这个生活很好，就是说现在这个战斗机这一块搞得很好。挺可以的。
1: 您之前了解门前三包是什么吗？
2: 门前三包，我们就是说卫生这个乱摆摊的，这些。而现在的这个普法呢，我们就是了解这一块情况。
1: 就刚刚我们的这个已经告诉您了。
2: 我们已经了解了，后面我们就加强整改这个事情，不会以后不会产生这个再乱摆的情况。
1: 行，我们通过这个队员的人性的执法，商户呢也了解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的知识哈。我们日常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就是针对门前三包这一块，我们经常出现的问题会是什么呢？
0: 主要还是门前有序的问题，乱堆乱放。第二个是我们现在看的是水果店，有的店铺是卖一些生鲜，还有一些以及其他的店铺会产生大量的这生活垃圾。
1: 没错，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些店铺甚至往上大排档，
0: 是
1: 它可能会摆出来，这些都是不合法的行为。
0: 这两项内容是比较多。
1: 行，好的。那针对这个这一块的检查，您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吧。
0: 好吧，这个我们现在城市的建设规划是越来越好。我们也希望我广大的市民呢维护，共同维护好我们门前三包的内容啊，也给我们福州市啊这个城市啊，这个共同打造一个亮丽的风景线。
1: 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检查的是什么内容？
0: 刚才对讲机已经我们在前方发现了有摊贩占道经营，
1: 违规占道经营。OK， 好，流动摊贩的违规占道经营哈。那我们去跟着我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去看一下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南平东路的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街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车流量呢、人流量呢都是很大的哈。那刚刚我们的这个执法队员有接到前方发来的信号，说是我们有商户流动摊贩违规占道经营。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下他们会怎么处理哈。我们看到是卖这个梨的啊。
0: 我们是福州市静安区城市执法人员。你现在啊，你在我们这个南平东路啊这边，只有你两名群众在这占道经营的，你这个严重影响了我们环境卫生，好吧？我先跟你说一下，你是哪里人，老乡？
3: 我是江西人。
0: 是第一次是吧？
3: 啊，
0: 你外地人也不容易。你看你这个影响我们环境卫生，与我们的道路这个畅通，好不好？你如果说是第一次，你就是从事这项工作是吧？工作，你我们的前方100米啊，有规范的疏导点，你可以到我们规范疏导点呢进行去售卖，好不好？把这个宣传材料发一份给
3: 这个上面有地址。
0: 对。
1: 上头是有我们的 疏导点的位置
0: 是
1: 吗？
0: 是是是是。
1: 嗯，行。那就。

0: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个商贩是要帮他一起把摊贩移到那边吗？
1: 老夏，你有需要的话，我们现在可以帮助你到我们收到点进行去看一下，好不好？你以后就不允许在这个地方进行售卖了，好不好？
0: 那我们今天
1: 还有，我跟你说，你如果这样子，下次的话，我们会对你进行行政处罚，像你这个车，至少要500块钱，就不允许在这占道经营了。
0: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是要一起去到我们的固定的摊点吗？
1: 我们帮助他一起找到合适地方，如果需要的话，先让老家看一下，明天我们帮他办理相关手续，好不好？你老家你自己骑车吧。对对对，就在前面推过去。
0: 我们其实很多的摊贩其实是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固定的经营的摊点是可以使用的，能不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是的，像刚才我们发现的这个老乡啊，他说他是从江西第一次过来，也许是家庭应该说是比较困难吧，他在这边售卖，发现这类问题啊，我们旁边刚好有疏导点，我们就会帮他引导的规范的疏导点，就避免了城管来他就走，这种管理模式。
0: 明白，就是避免他们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到处的这个违规占道经营。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它是一般性的这个违规占道，还是说特别严重的违规占道？
1: 是这样，
0: 怎么去区分呢？
1: 是这样子，一般的占道经营呢，就是它没有占到主要的这个人行道，也没有产生垃圾，我们就对其进行一个劝导啊，这个严重的，它就占用了这个盲道以及交通入口啊，造成交通堵塞啊，人的问题发生，我们就会对其进行这个一个处罚。
0: 那我们一般在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固定的检查流程或者执法流程？您刚刚那一套是我们平时正常的一个检查流程吗？
1: 基本上是，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啊，有的是老人家，有的外地来，我们还是以普法为主。先纯教育为主，如果是屡教不改了，我们当然也要显示我们执法的一个震慑作用，我们还要对其进行一个处罚。
0: 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
1: 摆放的前方，要摆放的前面，
0: 就是这个区域还不算是我们的这个固定贩卖点哈，
1: 我们是在前方，
0: 在前方哈，前方就是我们有划线的这个区域，会有标号的这个区域。
1: 今天基本上已经到了快收市的阶段。对，
0: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种固定贩卖点，那像这样子的点位，比如说假设我作为流动的这些，很多时候是不了解、不懂、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他们怎么去申请，怎么去获得这样的一个摊位，固定的摊位，像我们的这边的这些商家一样，能够在固定的点位去卖东西呢？
1: 好的，我们新店辖区内啊，一共早市设立了四个点位，我们这四个点位啊，是获得了我们属地各级政府的审批，才会作为一个这个摊贩的疏导点。我们这个疏导点呢，没有占用主要的这个道路一些主要干道的交通路口，我们是在一些可以这个进行售卖的位置进行的研究才进行设立。如果群众有需求的话，可以跟我们现场的市场管理员呢进行这个一个报备，我们会在属地政府有一个办公室市场办专门办理这个申请工作，进行一个登记造册，发放一个管理规定，共同维护市场的相关规定。对对，我们这边呢进行售卖啊，也会收取一点点的卫生管理费用，因为我们这边需要大量的卫生工啊，以及设施地面设施设备的维护啊，道路的维护啊，收取一点点的这个管理卫生费用，不多，一个月大概在400到500块钱。
0: 400到500左右，我们就可以申领到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贩卖点。而且这个位置的话呢，首先它不存在这个安全的问题，它很稳定，然后同时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人流量的一个聚集的区域哈，就更有利于它贩卖。不知道我们这个小摊贩您，我们的这个商家明白了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流程了吗？
2: 知道
0: 就是怎么去申请，对不对？
2: 好
0: 行好。那我们其实很

0: 很多的商户，我刚刚也说他是不了解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那我们平时会不会有上门进行普法的这样子的工作呢？
1: 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工作中啊，我们在每条道路上啊，我们发现的占道经营，我们刚才所说就先行进行的一个普法工作。我们尽量引导这个有需要的同志啊，在我们规范的点位来进行一个售卖。
0: 就是平时日常。

0: 这个群众啊发放宣传单，我们执法车开到背街小巷进行一个普法工作。
1: 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其实就非常好了，因为我们的这些流动商贩们如果是在道路两旁，一个是影响交通，
0: 是
1: 另外一个的话其实自身也是会有这个安全的问题的哈。
0: 是
1: 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一般遇到像这样子的情况，我们的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如果说有遇到那种他就是执拗不改的，我就是还是在这儿，可能我为了节省一部分的这个钱，那你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0: 我们先行进行教育劝导，不听整改的话，我们会对其开启扣押单据，然后不配合的话，我们甚至还会报警进行共同执法处置。
1: 就是它也是有一个这样的过程的哈。那今天我们其实进行了共享单车的这个整治，包括我们门前三包的这样的普法的宣传，还有流动摊贩摊点的引导。那到这里其实我们整个执法就马上要接近尾声了，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0: 好的，今天我们在城市重点商圈路段呢，开展共享单车的管理、门前三包检查、流动摊贩疏导点整治三合一的现场普法执法工作，全程坚持普法前置、柔性服务、疏导结合。今天整治应该说我们也有一定的成效，对共享单车啊、门前三包啊、以摊贩规范的点位啊，进行的这个普法宣传呢，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啊。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沿街商户啊，共享单车运营企业了，这个一是群众自觉要规范停放非机动车，不占用盲道路口；二是商户主动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不出店、不占道，维护门前整洁有序；三是共享单车企业落实啊，运维主体责任，及时调度、规整、回收破损的车辆。这个下一步啊，市城管委啊还会持续常态化开展的街头现场普法行动，把执法现场啊变成了普法课堂，持续推行呢柔性执法，送法上门，一边整治市容乱象，一边普及城市管理法律法规，欢迎市民朋友监督参与市容环境共治共建，共同维护啊整洁有序的城市道路环境。
1: 其实我们刚刚正对哈，有一个小细节都没有说到，我有看到我们有做了一些这种宣传的图册哈，更好的来帮助我们的这些市民百姓去了解我们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今天的整个执法过程当中呢，我也看到了什么叫做温情执法，服务到家，就整个全过程都能够体现出我们城管的这个温度哈。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的镜头转回直播间。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第六季，我是依然。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执法现场看到了我们城管的工作人员在进行执法巡查时候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哈。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在没有看到这一段执法的直播之前呢，都会很疑惑，哎，我们城管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什么呢？今天让大家看到了，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炎热，大热天的，但是我们的城管的工作人员在路边一边呢去巡查这个共享单车有没有规整的摆放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店铺的门前三包有没有按规去进行一个这个清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流动摊点的这么一个劝导的工作，这个应该也就是我们城管委的执法的工作人员的一个日常的巡查吧，石副主任，是这样的吗？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大家应该是很明确的了解到了我们城管委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做什么工作。那么有这些工作的这个存在呢，也让我们的市容变得更加的整洁干净，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那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哈，首先呢，我们的执法人员是去整治了这个共享单车啊，有没有摆放整齐呀，有没有按规摆放啊，等等等等。那现在共享单车几乎人人都骑，对于我们来说，老百姓来说，出行呢，因为共享单车就方便了很多，但是这个乱停乱放的问题确实也让人是挺头疼的。那石副主任，如果说共享单车它乱停乱放了，这个管理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负呢？这个在我们的法规当中有没有非常

0: 常明确的规定。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实在，共享单车是便民工具，但如果管理不好，就会变成城市顽疾。关于共享单车管理，我们依据湖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还有湖州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还有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规定，实行企业主责、市民自律、相互联动的三方共治的机制。具体的职责分工，请游处长为大家做详细的说明。
2: 好的，实务主任，三方责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首先，运维企业是第一责任人，必须扛起主体责任。按照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的意见要求，企业必须配备专职管理维护人员，负责车辆日常调度、规整摆放、破损回收等工作，还要根据投放区域的人流情况，科学有序地投放车辆，严禁超量投放，同时及时地清理占用盲道、消防通道、人行通道等公共区域的车辆。企业履职不到位，城管部门将根据严重程度采取责令改正、约谈提醒、依法处置等措施。其次，市民是使用者，必须承担文明停放的责任。市民要严格遵守路宽停放、有序摆放、不占通道的原则，严禁在机动车道、盲道、绿化带内乱停乱放，严禁损毁丢弃共享单车。对违规停放的，我们坚持以劝导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柔性执法理念，但对恶意损毁、屡教不改的，将依法依规追究法律责任。最后，沿街商户是共同的管理者，根据福州市门前商包责任制的这个要求，沿街商户在门前商包责任区范围内发现共享单车乱停乱放，要引导车辆使用人在划定的停放点分别停放，不能随意占道，共同守护门前秩序。最后，就是总结一下说，就是企业要管好车，市民要停好车，商户要维护好门前秩序，三方同向发力，才能让共享单车便民不扰民，成为城市的亮丽风景线。
0: 那刚才呢，石叔说的也非常的，游叔说的非常明白哈，权责清晰，分工明确，相信大家听完了以后就会明白要怎么做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门前三包啊，门前三包有很多的沿街商户，他是不清楚门前三包到底要包些什么的。那如果说门前三包他没有落实，商户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石副主任，您给我们来普法一下吧。
1: 首先要明确核心，门前三包是福州市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的法定的义务，不是自愿劳动，所有临街单位、商铺、住户必须履行，是一项法定的义务和责任，拒不履行就要承担法律的责任。门前三包就是要包环境卫生、包立面整洁、包门前有序。具体的要求啊，请游处长为大家拆解。
2: 好的，石副主任，门前三包中的三包，每一项都有明确的法律要求。第一个就是包环境卫生，那么守住门前干净底线。那么责任区负责人应该要负责责任区内的环境整洁，清扫地面，那么清除痰迹、污物、废弃物，那么对乱堆乱放的这个行为要积极制止。第二个就是实行垃圾袋装，按照规定的时间、地点投放袋装垃圾，垃圾收集容器应当放置在店内，那么维护门前的这个果皮纸箱等公共设施，那么不得擅自拆除、占用和移位，那么不得在责任区路面内从事清洗、加工等影响环境卫生的活动，不能将垃圾这个扫入道路，扫入下水道、绿地内。第二个就是，包立面整洁，那么要擦亮门前的颜值底线。第一个，建筑物、构筑物的外立面应当保持完好整洁，无乱粘贴、这个乱刻画、乱。

0: 悬挂。那么沿街的建筑物的顶部阳台要不能够乱悬挂，这个乱堆放有碍市容观瞻的物品，那么遮阳伞啊等应当要清洁完好。第三个是沿街招牌和夜景灯应当按照规定这个进行审批后设置，并保持规范整洁。第三个就是包门前秩序，要扫好门前秩序底线。那么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应当在划定的停放点进行停放，不准随意占道停放，不得占用道路从事摆摊、设点、乱堆放、设置广告牌、宣传、促销、上发放广告等这个经营活动。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负责辖区内的这个树木花草以及绿化设施，那么严禁践踏草皮啊，或者借助树木这个搭棚啊，或者悬挂，或者损坏这个花草树木，擅自占用绿地等行为。同时我们明确禁止了五类的禁止行为，就是一个就是要违规出店经营，还有一个是门前杂物就乱堆放，一个乱粘贴，还有一个就是占用盲道、人行道堆放物品，以及这个扰民的行为。那么执法上，我们坚持这个教育优先、处罚为辅，首次轻微违规，我们以劝导教育为主。那么对反复违规拒不改正的，我们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好，那最后一个重点问题啊，也是我们今天执法的一个重点，就是流动摊点。我们都知道啊，有很多的小摊贩呢，他就是靠这个摆摊来谋生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市民其实呢也需要一些便民消费，但是占道经营又确实是影响市容。那么石副主任，这个流动摊点到底能不能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我们在外场执法的时候啊，会给我们的流动摊点呢引导到一个叫做疏导点啊。那么这个合规的经营到底要去哪里？我们在执法的时候怎么能够既守住法律的底线，又兼顾人间的烟火气？
2: 这个问题是市容管理的法理与人情的平衡，我们始终坚持依法管控、疏堵结合、温情执法、保障民生的原则。首先呢，要明确法律的红线。福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禁止占用人行道、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道路和桥涵设施啊摆摊设定、堆放物料，或者进行其他的生产经营活动。其次呢，我们坚决不搞一刀切，实行分类处置，初次违规柔性劝导，引导到便民的疏导点，屡教不改，影响恶劣的依法处罚。同时为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们对校园周边交通要道的食品摊点实行零容忍的整治。目前全市已科学设置了一批便民疏导点，实现违规占道坚决禁，合规经营有去处。具体的执法指引，请刘处长补充一下。
0: 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始终坚持7-2-1的工作法，70%的服务，20%的管理，那么10%的执法。那么对流动摊贩，我们先讲清法律规定，告知安全风险，再引导至合规的疏导点经营，既守住了城市的秩序，也守住了民生烟火，让小摊贩安心经营，能够体面谋生。
1: 那刚才在外场执法呢，我们也看到了，是充分展现了我们福州城管目前在执行着的温情执法、精准普法的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啊。那石副主任，结合今天的普法内容和外场的我们的执法的行动，那么我们福州城管平时是怎么样来践行为民管城的这么一个理念的呢？
2: 我们始终坚持人民城市的理念，把市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以精细化管理守护城市原址，用贴心服务传递城市温暖。总的来说，就是执法有力度，管理有精度，服务有温度。第一，要坚持依法普法，严格落实市容法还有门前三包责任制等法律法规，让法律深入人心。第二，坚持这个柔性执法，对轻微违法的以教育整改为主，不搞以罚代管。第三，坚持疏堵结合， 严管乱象的同时保障民生需求。

0: 第四，坚守法律底线，对严重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守护公众利益。我们的目标是管住乱象，守住秩序，护住烟火，温暖民心，让城市管理既有刚性的底线，又有民生温度。
1: 嗯，那石副主任，您代表福州市城管委，最想向我们的市民朋友说什么？跟我们的市民朋友交代几句吧。
0: 市容管理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努力，它更像一场需要全员参与的家园共建的行动。在此，我真诚期盼大家能继续与我们并肩同行，把家园的对家园的热爱融入到我们日常，从自身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的市容秩序。在此，我仅代表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发出四点的倡议：倡议沿街三步履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管理义务，守法经营，文明富裕；倡导共享单车企业落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城区共享单车管理工作意见的文件要求，扛起主体责任，规范运维，文明投放；倡议优流动商贩守好法律法规，遵守法律法规，前往便民疏导点合规经营；倡议全体市民文明骑行，规范停车，主动参与城市管理，共建美丽农村。
1: 嗯，好，人人尽责，城市会更加的美丽。最后，石副主任，您给我们本次的执法普法做个总结。
0: 感谢广大市民的关注与支持，市容管理无小事，关乎文明，关乎民生。下一步，我们委将继续推进这个共享单车治理、门前三包提质、流动摊点管控三大工作，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我们相信，在全体市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不断改进工作方法，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我们的城市一定会变得更加整洁、有序、文明、美丽。让我们携手共进，愿实际行动为有福之州增光添彩。谢谢大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5: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5: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5: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

0: 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1:00。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

0: 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1: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福建出台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我市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74项改革任务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8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总台央视新闻联播13号晚播出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报道中指出，陈俊武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请听央视报道。
3: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4: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3: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会同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民政厅联合发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食药食不得指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一是强制收费被全面叫停，指引

0: 明确要求不得无法律法规依据强制变相或强制入会，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强制赞助捐赠参加各类活动，不得将无法规依据的中介服务设为行政审批前置条件，从制度层面切断协会借准权力牟利的通道。二是制价相符被明确要求，指引特别强调不得降低服务标准，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或提供同质化严重与公开信息高度雷同的非原创性内容，直指花钱买名头的行业痛点。三是收费公示与程序合规被强化，指引要求协会在门户网站、服务场所等主动公示收费项目、标准、依据等信息，不得在公示之外加价收费或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同时，会费标准的制定需经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通过，让收费过程全程见光。记者13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市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方案确定。按照方案，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和纾困帮扶对象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5000元、3000元。一般性慰问对象中，生活暂时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2000元。市总工会要求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级各产业工会充分发动，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劳模企业、爱心企业、福利机构等，提供一批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助学对象均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负责管理。勤工助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个月。用人单位未发放薪酬的，每人岗位补贴每天200元，每月4500元。用人单位有发放薪酬但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足差额，补差后每人每天200元，不超过每月4500元，单人补贴总额不超过9000元。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日前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亲青融城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7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1: 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共设置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等7大板块，覆盖企业准入、经营、发展、退出全过程，以任务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节点明确化的方式推进工作落实。法治化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关键词。福州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等机制，推动涉企检查全过程规范管理。同时，探索建立涉企执法经济影响评估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要求，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诉求办理问题，福州将进一步健全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溯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依托5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福州将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各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入，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产业集聚。
0: 作为福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17工程23号楼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1号楼正加紧施工，该中心有望年底投入运营。记者

0: 昨天在项目建设现场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进行楼层梁板安装、内架搭设等工作，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连江县城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现在一号楼的二层梁板混凝土也浇筑完成，预计我们2026年8月中旬完成一号楼主体的封顶。
0: 据了解，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总投资约12亿元，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拟设900个档口，涵盖远洋渔获、冰鲜、活鲜等多元交易区，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连江与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渠道，构建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1: 项目的话目前是紧扣2026年8月底主体封顶、年底竣工运营的目标要求，坚持运营前置招商先行、精准施策、全面落地的工作原则，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各项工作。
0: 近年来，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游客的新向往。在上连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杨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1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连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杨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0: 上连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连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连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2: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连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结束时，剩余抽奖次数将作废，建议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前将剩余抽奖次数使用完毕。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因云闪付账户变更、手机号注销等个人原因，导致奖金未能发放成功，请于7月24日前联系银联云闪付客服0591-95166，过期视为自动放弃奖金。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通过商圈加地铁夜间求职模式，助力蓉城青年快速找到心仪工作。 本次系列活动采用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全时段投递双线服务模式，活动将开设多场专场招聘会，七月十七号晚间将于宝龙城市广场二号门前广场举办国企专场活动，七月三十一。

0: 日8月14日、8月28日晚将走进南门兜地铁站前广场开展专场活动。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要是上班遇到老板随意安排杂活，被强行安排不属于分内的事物，拒绝之后还被降职降薪，这件事情合理吗？老板一言堂式的强势管理是不是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三级法官笨丹丹是怎么说的。
2: 拒绝打扫卫生，结果办公室副主任被降职成打字员，这不是网络段子。某公司董事长让办公室副主任吴女士打扫卫生，吴女士说，
3: 这活以前是别人干的，不在我职责范围内。
2: 事后公司把吴女士调整到打字员岗位，工资降了1300元，还限她3天内报到，否则按旷工自动离职处理。吴女士申请劳动仲裁维权未果后，双方均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其次，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吴女士的职责，她拒绝一个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公司直接降职降薪，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应向吴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0000元。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但这个权利有边界，边界就是法律和合同，超过边界的管理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0: 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精彩，场外的观赛经济也持续升温，不少餐厅酒吧都打出了看球牌，想借着这波热度聚拢人气。不过用球赛来招揽生意，这中间可能暗藏着法律风险，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静是怎么说的。
4: 餐厅酒吧播放世界杯球赛到底侵不侵权？自己在家看当然没问题，但要是拿来赚钱，性质就变了。国际足联将中国境内的世界杯转播权限授权给了央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其节目。如果在酒吧播放比赛，再在招牌上写上“世界杯狂欢夜”、“现场直播”等宣传语，这就等于在用球赛招揽顾客、卖酒水，属于以盈利为目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世界杯期间想靠球赛揽客，老板们可得留个心眼，不要一不小心踩了侵权的坑。
0: 有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能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够保养身体。可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条内裤出事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了干扰阴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5: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6: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5: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6: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7: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时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驾照过期1年，考科目1需要预约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

0: 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1: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一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好，科目一。
0: 微信网友上官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它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它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设计。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4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

0: 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2: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7: 听说
5: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府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是肝胆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医院呢？在智慧化就诊方面推出了哪些便民举措？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吗？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呢？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有多美？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今日看点，我市推出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74项改革任务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闽清上林乡小作乡村闲置文章，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2: 先锋资讯，
11: 记者从市营商办了解到，福州市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日前已正式对外发布。围绕打造有福之州、亲青融城营商品牌，福州推出涵盖7大领域、74项具体任务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快构建市场。

0: 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一流营商环境。请听报道。
1: 是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清单共设置营造市场环境、法治环境、国际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等七大板块，覆盖企业准入、经营、发展、退出全过程，以任务清单化、责任具体化、节点明确化的方式推进工作落实。法治化是此次改革的重要关键词。福州将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等机制，推动涉企检查全过程规范管理。同时，探索建立涉企执法经济影响评估机制，落实包容审慎监管和柔性执法要求，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干扰。针对企业反映较多的诉求办理问题，福州将进一步健全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建立受理、转办、督办、反馈、评价、溯源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通过大数据分析高频共性问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实现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延伸。依托五链融合信息平台，福州将打通政策、金融、人才、技术等资源数据，提升服务精准度，加速推进普惠性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实现政策精准匹配，资金快速兑现，让企业少跑腿，数据多跑路。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福州将持续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动各园区聚焦主导产业发展，健全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培育优质上市企业，加强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引育，促进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资源向优质企业和重点产业集聚。
0: 先锋侠在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八位共产党员荣获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其中一位勋章获得者是福州长乐人，已故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总台央视新闻联播13号晚播出报道，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许国70载，志为石化梦。报道中指出，陈俊武现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请听央视报道。
2: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作为福州临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配套项目，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一期工程23号楼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1号楼已加紧施工，

0: 我们2026年的8月中旬完成1号楼主体的封顶。
1: 据了解，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总投资约12亿元，1期项目总建筑面积约7万平方米，拟设900个档口，涵盖远洋渔货、冰鲜、活鲜等多元交易区，打造线上线下相融合、展示交易一体化的一站式服务平台。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连江与全球水产品消费市场的销售渠道，构建国际性水产品交易平台，实现水产品买全球、卖全球。连江县城投集团工程管理三部经理刘碧峰：
0: 项目的话，目前是紧扣2026年8月底主体封顶、年底竣工运营的目标要求，坚持运营前置、招商先行、精准施策、全面落地的工作原则，分阶段、分重点推进各项工作。
2: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时光的诉求。时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驾照过期1年，考科目一需要预约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1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1: 微信网友波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A2 长期驾驶证扣分了还要考试吗？明年还要不要体检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大车证的话，它是一个计分周期，如果说没有记满分数的话，那它就不需要学习，如果有记分的话，就需要参加一个审验学习。体检的话，我们是年满70周岁之后才需要提交身体条件证明。
1: 您正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近年来，闽清县依托自然禀赋与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民俗风情成了游客的新向往。在上林乡，这里采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羊森林营地布于闽清县上林乡的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一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9: 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羊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7: 上林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了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的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林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的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了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林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9: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林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个法律方面的知识。要是上班遇到老板随意安排杂活，被强行安排不属于分内的事务，拒绝之后还被降职降薪，这事儿合理吗？老板一言堂式的强势管理是否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的三级法官奔丹丹怎么说。
10: 拒绝打扫卫生，结果办公室副主任被降职成打字员，这不是网络段子。某公司董事长让办公室副主任吴女士打扫卫生，吴女士说
11: 这活以前是别人干的，不在我职责范围内。
10: 事后公司把吴女士调整到打字员岗位，

0: 工资降了1300元，还限他3天内报到，否则按旷工自动离职处理。吴女士申请劳动仲裁维权未果后，双方均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劳动合同约定内容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其次，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吴女士的职责，她拒绝一个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公司直接降职降薪，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应向吴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未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0000元。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但这个权利有边界，边界就是法律和合同，超过边界的管理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接下来再来说说世界杯。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精彩，场外的观赛经济也持续升温，不少餐厅酒吧都打出了看球牌，想借着这波热度聚拢人气。不过用球赛来招揽生意，这中间可能暗藏着法律风险，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的王静律师是怎么说的。
2: 餐厅酒吧播放世界杯球赛到底侵不侵权？自己在家看当然没问题，但要是拿来赚钱，性质就变了。国际足联将中国境内的世界杯转播权限授权给了央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其节目。如果在酒吧播放比赛，再在招牌上写上“世界杯狂欢夜”、“现场直播”等宣传语，这就等于在用球赛招揽顾客、卖酒水，属于以盈利为目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世界杯期间想靠球赛揽客，老板们可得留个心眼，不要一不小心踩了侵权的坑。
3: 先锋资讯。
1: 记者13号从市总工会了解到，市总工会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方案确定。按照方案，全国总工会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和纾困帮扶对象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5000元、3000元。一般性慰问对象中，生活暂时困难职工家庭的子女、大学生、高中生分别为每生每年3000元、2000元。市总工会要求各县市区总工会、市级各产业工会充分发动，依托国有企事业单位、劳模企业、爱心企业、福利机构等，提供一批勤工助学岗位。岗位助学对象均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市级产业工会负责管理。勤工助学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个月。用人单位未发放薪酬的，每人岗位补贴为每天200元，每月4500元。用人单位有发放薪酬但未达到上述标准的，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补足差额，补差后每人每天200元，不超过每月4500元，单人补贴总额不超过9000元。市级产业工会还将推荐不少于25名18周岁以上受助学生，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派驻至全市各级工会驿站，开展赠车宣讲、站点巡访、微信院收集等志愿服务，服务期为1个月，每人岗位补贴为每月4500元。同时鼓励各县市区总工会参照组建驿站天使志愿服务队，自行管理，补贴自筹，补贴标准参照岗位助学标准。
3: 944政务先锋。

0: 944重新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张先生的诉求。张先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去年中考考完被华威中学录取，但选择去新加坡读书，现在发现不合适，想回到国内继续读高中，但是孩子没学籍了，请问应该怎么解决孩子学籍的问题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的副处长潘凯。
1: 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还想在福州读高中的话，那户口是哪里的？
2: 福州的，就福州长沙。
1: 那户口是福州长沙。那你如果再想读高中的话，那你要参加中考，报名这个，看以社会性的名义参加中考，考上以后才有高中上。初中已经毕业了嘛，你高中你没去报到啊，没报到你就人家高中不可能跟你建学籍，就跟你考上大学你不放弃。

0: 不去报到，人家大学会给你进学籍吗？这个是中高中跟大学是一样的了，你不去就不可能给你进学籍。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似一人的是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桂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山任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用微改造经提升的思路唤醒了沉睡的资源，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芹菜杨森林营地位于闽清县上连乡家头村，前身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近年来，运营团队利用现有水库修建了休闲栈道，在水库边新建了一座以白色为基调的活动空间，整体建筑和自然环境融合在一起。自今年一月运营以来，营地举办了颂钵疗愈、香手串制作等特色活动，游客来到这里还可以体验窑烤面包制作、萌宠互动、户外 K 歌、露营烧烤等项目。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那我们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我们在这里专门做了一个森林空间，游客来这儿之后就是听着森林的虫鸣鸟叫，看着外面的芹菜杨水库和森林满眼青翠，还有小朋友来这边可以跟萌宠互动。
0: 上连乡的闲置资源改造还不止于此，走进家头村的某年某月时光纪念体验馆，仿佛踏入一条时光隧道。据了解，体验馆是由当年的知青宿舍改造，在保留原先建筑的基础上，复原了当年老厨房、教室、放映厅、照相馆以及老支书办公室等场景。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让这些闲置资源活得长久，团队探索出一套合作模式，由上连乡党委政府统筹指导，村里出资金，运营团队前置指导项目策划、设计、建设，同时负责项目建设后的运营管理。这一模式不仅让资源重生，还带动周边土特产销售，村集体收入也随之增加。福建新上联品牌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穆瑶：
1: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联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将于本月底结束。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结束时，剩余抽奖次数将作废，建议消费者在活动结束前将剩余抽奖次数使用完毕。福州市有奖发票活动开展过程中，部分消费者因云闪付账户变更、手机号注销等个人原因，导致奖金未能发放成功，请于7月24日前联系银联云闪付客服0591-95166，过期视为自动放弃奖金。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系列活动日前正式启动，活动通过商圈加地铁夜间求职模式，助力荣城青年快速找到心仪工作。本次系列活动采用线下面对面洽谈加线上全时段投递双线服务模式，活动将开设多场专场招聘会，7月17号晚间将于宝龙城市广场2号门前广场举办国企专场活动，7月31日、8月14日、8月28日晚将走进南门兜地铁站前广场开展专场活动。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要是上班遇到老板随意安排杂活，被强行安排不属于分内的事物，拒绝之后还被降职降薪，这件事情合理吗？老板一言堂式的强势管理是不是违法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三级法官笨丹丹是怎么说的。
3: 拒绝打扫卫生，结果办公室副主任被降职成打字员，这不是网络段子。某公司董事长让办公室副主任吴女士打扫卫生，吴女士说，
4: 这活以前是别人干的，不在我职责范围内。
3: 事后公司把吴女士调整到打字员岗位，工资降了1300元，还限她3天内报到，否则按旷工自动离职处理。吴女士申请劳动仲裁维权未果后，双方均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变更 劳动合同约定内容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其次，打扫办公室卫生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无理事的职责，他拒绝一个不合理的工作安排，公司直接降职降薪，违反了双方劳动合同约定。法院最终判决，某公司应向吴女士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以及

0: 退休年休假工资共计50000元，企业享有用工自主权，但这个权利有边界，边界就是法律和合同，超过边界的管理就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1: 世界杯除了球场上的精彩，场外的观赛经济也持续升温，不少餐厅酒吧都打出了看球牌，想借着这波热度聚拢人气。不过用球赛来招揽生意，这中间可能暗藏着法律风险，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王静是怎么说的。
2: 餐厅酒吧播放世界杯球赛到底侵不侵权？自己在家看当然没问题，但要是拿来赚钱，性质就变了。国际足联将中国境内的世界杯转播权限授权给了央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47条，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其节目。如果在酒吧播放比赛，再在招牌上写上“世界杯狂欢夜”、“现场直播”等宣传语，这就等于在用球赛招揽顾客、卖酒水，属于以盈利为目的，有可能会被认定为侵权。所以世界杯期间想靠球赛揽客，老板们可得留个心眼，不要一不小心踩了侵权的坑。
1: 有不少中老年人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功能的保健内裤，觉得日常穿着能够保养身体。可是最近福建60岁的李先生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条内裤出事了。检查过程中，他身体的接触部位突然发烫，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了干扰阴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3: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印，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4: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3: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4: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5: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6: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时光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驾照过期一年考科目一需要预约吗？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回复，
7: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一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1: 微信网友上官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房改房夫妻一方过世另一方继承，还要缴纳土地转让金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8: 是这样子的，如果是继承他这个房改房这个土地性质是划拨的话，如果是通过继承取得的话，那它可以保留划拨。如果要上市的话，它是需要先那个划拨转出让完之后才能够上市。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

0: 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京时间15点整，
1: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

0: 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棠。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会有哪些的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1: 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2: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式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在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啊，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0: 好，微信网友陈姐给我们留言说，1989年出生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从今年呢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1: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服务是荣城最温暖的底色，也是志愿闽都品牌最生动的注脚。为了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在阳光下走得更远，近日呢，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正式出台了福州市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工作指引，围绕组织建设、项目运行、服务记录、标识使用、宣传发布等关键环节，既立规矩又画红线。 限。
1: 志愿服务呢，必须从我

0: 我愿意开始加强培训，指引明确招募要坚持按需自愿公益无偿，杜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摊派与虚假招募。特别强调的是，招募未成年人参与必须征得监护人同意，权责要明晰，协议要签订。同时，培训不合格不上岗，通识专业岗位三级培训缺一不可，还要组织志愿者宣誓，给足身份认同与仪式感。志愿服务要始终坚守公益，指引重申无偿公益属性，亮明态度，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开展经营性活动，坚决叫停摆拍打卡、重宣传、轻时效等形式主义问题。项目设计要贴合闽江生态守护、闽都文化传承、闽台交流、服务新就业群体等福州实际需求，用时效说话，而不是用美言来证明。
1: 没错。那么规范志愿服务时长的核算方面呢，指引为志愿服务时长核算划出了一个标准，前期筹备、岗前培训、中途休息、往返路途等非服务环节一律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指引特别也禁止虚造活动、虚报时长、买卖服务时长、伪造志愿服务证明等问题，明确据实逐人录入，杜绝批量集中录入、超前或延后补录等违规操作。那么具体出具谁证明，就要谁来对真实性进行负责，确保登记的每一分钟都必须经得起检验。
0: 规范使用爱心放飞梦想标识，中国志愿服务标识不是随意贴的标签，指引明确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比例、色值以及字体规范使用标识，严禁拉伸、裁剪、变色、变形，更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标识，并且呢要特别划定使用禁区，标识不能上商标，也不能作为商业广告，不能用于盈利性活动，也不得出现在行政执法等公务场景。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交流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规范使用。
1: 另外呢，在严格保护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隐私方面，指引划定信息防线，从采集、储存到传播，必须严格保护志愿者及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严防泄露。这不仅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更是对广大志愿者基本安全的保障。谁采集，谁负责，档案留存要有制度，要有敬畏，守不住信息就守不住信任。
0: 严禁志愿服务中发布不实不当的网络言行，指引要求志愿者要自觉净化网络生态，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发布不实言论、负面炒作以及低俗趣味等内容，同时鼓励立足真实事迹开展正向宣传，挖掘身边典型，讲好志愿闽都的感人故事，让温暖真实可感，也让善意持续破圈。指引同时明确了许多保障措施，如实告知风险，提供基础物资，存在人身安全风险的要提前购买保险，也尊重志愿者人格尊严和自主退出的权利等等。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另外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专家们来到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不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就4944，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参与互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0: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
1: 公证处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啊。他说，这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是可以公证的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也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呢，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的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3: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3: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

0: 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0: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人，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1: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先锋资讯，我们来继续关注先锋资讯啊。这不少中老年人呢都爱买宣称有养生理疗效果的这些保健内裤啊，觉得日常穿着呀能保养身体。可是最近呢，福建60岁的李先生在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条内裤出事了。怎么回事呢？检查过程当中啊，他的身体接触部位突然间发烫啊，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的阴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3: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4: 谁能想到发烫远胸竟是一条内裤？
3: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就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4: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5: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8: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0: 是的，也做个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筝风热线直播间。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在智慧化建设有哪些便民举措等等的一些服务和具体的信息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党风筝风热线。当然了，如果有疑问和诉求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驾照过期一年了，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
2: 75周岁换证要参加三力测试吗？
0: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时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驾照呢过期了一年，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一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12123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考科目一。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马识途的问题啊，2010年考的驾驶证，今年到了10年换证期，请问75周岁换证要参加三力测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所以他如果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三力测试的。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好还有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码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23来申请签码换证就可以了。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呢想再增驾 B1，能不能直接增驾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它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准驾2年以上，所以它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地铁的消息。由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统筹，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运营的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从7月18号开始呢正式开通了。市民从地铁4号线竹雨站和地出口出站，那么搭乘专线车辆就可以直达静安湖公园了。
3: 这条接驳专线呢，全长大约是1.6公里，采用的是短途高频微循环的模式，仅在周末法定节假日运营，工作日不发车。运营的时段呢为9时到20时。线路的最大亮点为单向差异化的停靠设计，兼顾出游、直达与返程便民的需求。去程从竹雨地铁站直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全程是一站不停的，而返程呢增设了香开新城、香开社区两处的站点，方便市民在游玩结束之后前往东二环太和广场休闲消费。
1: 那么在调度上呢，专线高峰班次同步匹配竹雨地铁站列车到站时刻，大幅缩短了等候的时长。线路走向也是非常清晰的啊，去程行经

0: 衡宇路、安亭路、化工路、辅路、茶香路抵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返程呢是沿茶香路、厚朴路、竹雨路返回竹雨地铁站。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首艘全通透的移动城市水上客厅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由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福宁重工建造的全国首艘全通透观光沿海纯电客船将会在7月16号在厦门港投入运营。
1: 该船呢总长是46.9米，行宽15米，行深3.4米，可以容纳300名的乘客和9名的船员，总吨位大约是980吨，单次的充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70海里，是国内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船身搭载了360度的全场景虚实海上观光辅助系统，如同一名 AI 导游，可以利用图像拼接算法，把摄像头捕捉到的分散画面无缝合成全景画面，投在中央大屏上。当检测到船行至某个景点，那么系统呢还会自动的触发观光和讲解，带游客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文。
0: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老人有2子，小儿子去世了，大儿子不赡养，让小儿媳来赡养合法吗？
1: 10年前全款购买的房子中途开发商破产重组，如今交房的时候却被要求额外加钱，合不合理呢？
0: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8: 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1: 好，王律师，我们今天热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来迎接张先生。
0: 好，
1: 张先生您好。
8: 您好。
1: 哎，张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8: 是这样的，我原来早年的时候是在我们那个村级的那个单位村委会那个工作，工作大概有20多年。
0: 嗯，
8: 然后那个村委会一直没有给我们缴交这个遗社保这块。那我们现在就想说，哎，我们能不能现在追溯一下，看村委会能不能要求他帮我们补缴这一块的经费。
0: 您当时是劳务派遣是不是？
8: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村委会这一块是算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吧。村民自治组织的话，它是工作人员是从我们村民当中是自己遴选出来的。
1: 张先生，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8: 我现在50多了。
1: 哦，50多，然后您就一直都没有交过，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交过医社保，对不对？还是说您后来有交？
8: 我后来人家问离职以后，因为当时做了20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医社保的问题嘛。然后我就然后离职掉，然后出来自己到外面工作，然后外面的单位现在有交，但是问题是什么？到我退休的时候。

0: 定的。
1: 嗯，好，明白了，张先生。那我们来听一下王律师怎么说。王律师，
2: 好，
3: 那你是什么时候，张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居委会离职的？
0: 劳动合同是没有，但是我这段的工作经历，回去的话，他可能是不会否认的。
1: 那王律师，您看一下这个怎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3: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怎么发工资的？
0: 工资当时是现金，做个工资表。
2: 哦，工资表
3: 是吧？对，现金是吧？好，那我是觉得哈，就是你能不能够补交？首先，这是一个医社保方面的一个政策问题。
1: 嗯，
3: 那可能咨询医社保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好。但仅就你和邱委会之间的关系呢？因为你一二年离职，离职之后你也没有申请仲裁，那么这里面会存在一个仲裁时效的问题。
2: 嗯，
3: 按照劳动仲裁调解法的规定，就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一年内，我们作为劳动者应该要提起这个劳动争议仲裁。那你从一二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2、16年，这里面应该有过了14年。
1: 14年。
3: 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求居委会去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在这个程序性方面呢，你可能都不满足了。
2: 嗯。明白了，
1: 明白了吗，张先生？就是说，从程序方面来讲，您不满足，但是到底能不能给你补交医社保，这可能要问一下医保和社保，
2: 对，
1: 好不好？这个是属于医社保的问题。那有医社保上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接听您的电话。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张先生？
0: 暂时没有。
1: 嗯，没有哈。那请我们导播把那个张先生的电话先接出去。
2: 嗯，好好，谢谢哈。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
2: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秦先生哈。他说，你好，他是老人的邻居。他自己是老人的邻居啊，想问一下，老人呢育有2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儿子呢却不履行赡养的义务，现在反而让小儿媳妇来承担赡养的责任。这老人今年都已经80多岁了啊，请问还能养他几年呢？他们邻居都看不下去，想去帮忙一下这个老人家，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嗯，
3: 那他这个问的问题应该讲大儿子如果不赡养是否合法的问题，对吧？
2: 嗯，对。
3: 从法律上来说呢，作为一个孩子，他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大儿子如果都不赡养，那我们显然认为他是违背的这种民法典的这种规定。那因此呢，老人如果觉得有需要，他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儿子，就是大儿子这个承担赡养的义务。
2: 嗯
1: 嗯。
3: 那这是一个，那这种赡养的义务怎么落实呢？他可以是比如说是每个月要多少赡养的费用，对吧？
2: 嗯，
3: 或者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然后他算一下，该给要求儿大儿子承担多少，那么这个他应当要承担，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媳妇，
2: 嗯，
3: 啊，始终都一直在赡养照顾老人，
1: 嗯，
3: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丧偶的这种媳妇啊，独立赡养的就是公婆的，那么他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那如果老人名下有遗产的话，他可以立个遗嘱，把这个财产就是将来给这个儿媳、小儿媳来继承，或者继承大部分，来均衡这样的一个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认为比较合适。
1: 嗯，
2: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独立赡养的，比如说他的小儿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必须要立遗嘱，对不对？才可以生效。
3: 他可以不立，但是立遗嘱可以避免很多的争端，对吧？
2: 哦，明白。
3: 那当然，如果也不立的话，那法律规定他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2: 那就需要一些证据，嗯、是不是？
3: 对啊、哦，那这样子将来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必要的麻烦。
2: 明白。
3: 那如果有个明确的遗嘱的话，那会减少很多的争端。
2: 嗯。
1: 王律师，所以按您的说法，这个大儿子所谓的不履行赡养义务，并不是一定要承欢膝下，有可能他就是说承担了这个赡养的费用，其实也叫做赡养了，对不对？
3: 对对 对, 对。
1: 嗯，那他这个小儿媳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子女赡养父母，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儿媳妇儿和女婿到底有没有赡养这个配偶父母的这个义务呢？
3: 从法律上来看，他们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为夫妻双方结婚之后，他们是夫妻身份关系，当一方去世之后，那么留下的这一方呢，就是已经解除了这种身份关系，那么对对方的父母他是没有这种义务的。法律所规定的是就是儿女对父母有

0: 养的义务，
1: 赡养的义务，他并没有规定叫儿媳或者女婿。
0: 嗯，
2: 好，明白了。再来看这位叫小王的朋友，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今年四月份注册的，他占了30%的股份，并且担任的是法人。然后呢，他这个朋友占的是70%的股份，目前双方都没有实缴投资，公司由他来主导。公司现在开展了一些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而且公司的账户没有项目进展，他的个人账户有一些相关的资金进出，目前公司处于的是非盈利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退出，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1: 这种退出它首先是一个股权转让的问题，是吧？就是股权去除的问题。嗯、那么，如果存在股东之间呢，他可以要求对方70%的这一方收购他的股权。如果对方不同意，他也可以把这个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但是呢，也要征求70%这一方同意。如果70%这一方不愿意，同等条件下不愿意购买，那么他就可以转让给第三方。
2: 嗯，
1: 那同时由于他的公司经营当中就是四月份刚成立的，没有盈利嘛，那也不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回购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只能走一个股权转让的这种方式来解决他退出的问题。
2: 好，明白了。
0: 好，谢谢鲁王律师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好的，感谢王律师为我们带来的解答。
2: 谢谢王律师。
1: 好，谢谢，不客气。
2: 好，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那刚才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另外简单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解惑。
2: 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0: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1: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0: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1: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0: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2: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0: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2: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1: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1: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3: 北京时间17:00。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

0: 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7: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呢是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性的医院呢？

0: 在智慧化建设方面会有哪些的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够为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1991年出生的女性，在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
0: 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
2: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944政务先锋。
2: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美事不加糖给我们的留言，说1991年出生的女性，2026年1月份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最少要缴满多少年呢？几岁才能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我们现行的政策，他是1991年出生的，而且一直缴纳的都是灵活就业的社保。那他的退休年龄是58周岁，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他到时候如果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这个20年，且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就是提前3年的一个弹性，并提前退休，那他可以正常去做一个申请。但是得先说一下，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发布的这个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对照表，对女性灵活就业职工的退休年龄判定是到1981年12月出生的，就是她目前这个情况可以等她临近55周岁的时候去关注最新的政策，然后来做一个判断。
0: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青雨露的问题啊，1978年出生的女性在福州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2027年就交够了15年，可以弹性到几岁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3: 他目前的这个条件，因为他是78年出生，而且是女性灵活就业，就是原定的55周岁退休，那他其实可以最早弹性提前退休到55周岁的时候去办理这个手续，就是在2033年的时候办理。但是他要注意一下，最低的缴费年限是17年。
2: 好，微信网友陈姐给我们留言说，1989年出生女性，今年36岁，距离55岁还有19年，想从今年呢开始缴纳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能赶上55岁退休的政策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3: 今年就要交，那如果他有打算就是交灵活就业，按照我们现在的政策，他是1989年出生的，那他退休年龄就是58，但是他可以弹性申请至55去办，最低的缴费年限是20年，对，要到56。
0: 更多的政务问题，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先锋资讯。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服务是蓉城最温暖的底色，也是志愿闽都品牌最生动的注脚。为了让每一份善意都能在阳光下走得更远，近日呢，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聚焦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正式出台了福州市志愿服务组织规范管理工作指引，围绕组织建设、项目运行、服务记录、标识使用、宣传发布等关键环节，既立规矩又画红线。
0: 志愿服务呢，必须从我愿意开始加强培训，指引明确招募要坚持按需自愿公益无偿，杜绝任何形式的强制摊派与虚假招募。特别强调的是，招募未成年人参与必须征得监护人同意，权责要明晰，协议要签订。同时，培训不合格不上岗，通识专业岗位三级培训缺一不可，还要组织志愿者宣誓，给足身份认同与仪式感。

0: 志愿服务要始终坚守公益，指引重申无偿公益属性，亮明态度，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开展经营性活动，坚决叫停摆拍打卡、重宣传、轻时效等形式主义问题。项目设计要贴合闽江生态守护、闽都文化传承、闽台交流、服务新就业群体等福州实际需求，用时效说话，而不是用美言来证明。
1: 没错。那么规范志愿服务时长的核算方面呢，指引为志愿服务时长核算划出了一个标准，前期筹备、岗前培训、中途休息、往返路途等非服务环节一律不计入志愿服务时长。指引特别也禁止虚造活动、虚报时长、买卖服务时长、伪造志愿服务证明等问题，明确据实逐人录入，杜绝批量集中录入、超前或延后补录等违规操作。那么具体出具谁证明，就要谁来对真实性进行负责，确保登记的每一分钟都必须经得起检验。
0: 规范使用爱心放飞梦想标识，中国志愿服务标识不是随意贴的标签，指引明确，要按照严格的标准比例、色值以及字体规范使用标识，严禁拉伸、裁剪、变色、变形，更不得使用破损、污损、褪色的标识，并且呢，要特别划定使用禁区，标识不能上商标，也不能作为商业广告，不能用于盈利性活动，也不得出现在行政执法等公务场景，重大志愿服务活动和涉外交流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规范使用。
1: 另外呢，在严格保护志愿者和服务对象隐私方面，指引划定信息防线，从采集、储存到传播，必须严格保护志愿者及服务对象的个人隐私，严防泄露。这不仅是对服务对象的尊重，更是对广大志愿者基本安全的保障。谁采集，谁负责，档案留存要有制度，要有敬畏，守不住信息就守不住信任。
0: 严禁志愿服务中发布不实不当的网络言行，指引要求志愿者要自觉净化网络生态，严禁借志愿服务名义发布不实言论、负面炒作以及低俗趣味等内容，同时鼓励立足真实事迹开展正向宣传，挖掘身边典型，讲好志愿闽都的感人故事，让温暖真实可感，也让善意持续破圈。指引同时明确了许多保障措施，如实告知风险，提供基础物资，存在人身安全风险的要提前购买保险，也尊重志愿者人格尊严和自主退出的权利等等。
1: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今天呢，将会有来自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呢，都将得到先锋律师的解答。另外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节目预告哈，就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专家们来到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直播间。那么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够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哪些功能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不可以在线上订购呢？全省最美的健康体检中心到底美在哪里？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参与互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

0: 正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为大家邀请到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可以公证吗？
2: 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的留言啊。他说，这房子呢是父母买的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有妹妹的一半，这种情况是可以公证的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您回复。
1: 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嘛。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鱼的问题，他和前夫有两个孩子，但是呢，他前夫再婚之后又离异了。现在他前夫突然去世，继承人只有两个孩子和孩子的爷爷，房产是他前夫单独所有。现在呢，孩子爷爷委托他来处理财产，房产和存款都留给两个人共同的孩子，财产有房产、车子、保险等等。请问要做什么样的公证手续？需要哪些人到场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首先他这个办理的是继承公证，那办理继承公证，按照他的表述的话，他目前继承人是两个孩子加那个被继承人的父亲，就是孩子的爷爷。那么如果孩子未成年的话，是可以由他的母亲代为申请办理的，那孩子的爷爷是一定要到场的，和那个两个孩子的母亲到场来办理就可以了。那爷爷如果说是打算把这些财产都留给孩子的话，他可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爷爷无法到现场，比如说他人不在福州，财产在福州的话，那他可以在他所在地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如果能来到福州，就是跟孩子的母亲一起来办理就可以了。那这里面因为我看到被继承人是再婚又离异的，那么他们至少要提供的材料就是一个是被继承的婚姻情况的各种材料，可能是原来有过婚姻，然后离婚的材料也都要带上，以及被继承人他跟父母的关系证明，然后父母的那个如果母亲不在了，母亲的死亡证明也要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材料，可以到我们窗口来具体咨询一下，然后去准备材料。然后还有一点的话，他这边提到他有房产、车子，还有存款、保险这些。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你们他来的时候可以把这些涉及到的遗产的凭证都带过来，我们来分析。尤其是保险，要看当时有没有设定的保险受益人。如果有受益人的话，那他就不作为遗产来办理了。如果没有受益人的保险，才按照遗产来办理的。
3: 但如果说爷爷不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全权委托某一个人？
1: 如果爷爷是打算把财产留给孩子，他就不是办理委托了，他只能办理一个放弃。办理委托他一定是说我要继承这个财产，我可以委托通过公证委托给别人去代为办理这个相关的手续。那如果爷爷是很明确我是都不要了，我都就给两个孙子的话，那么他就直接办理一个放弃继承的声明就可以了。
3: 爷爷需要到现场来办理这个放弃继承吗？
1: 他办理放弃继承一定要到公证机构去办理，就是他如果说人在福州可以来这边一起办理到现场来，如果爷爷在外地他没办法来到福州，那么他可以在外地的公证机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拿过来就可以使用。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桀骜不驯的问题。他父亲去世了，房产证到现在都是他父亲的名字，他的母亲和哥哥都健在，他们想把房子呢让他来继承，请问材料齐全的情况下怎么办理公证继承的手续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给出了回复。
1: 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他需要的材料就是被继承就他父亲的配偶、父母、子女的情况。那如果说家庭内部都没有争议了，我建议就是材料也齐全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的窗口来受理。如果说我们通过看材料有需要补充的话，我们还会告诉他补充什么样的材料。那到时候所有的法定继承人也都要到现场来表态，我是接受这个继承还是我要放弃继承。
2: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4: 我们来继续关注先锋资讯啊。这不少中老年人呢都爱买宣称有氧

0: 养生理疗效果的这些保健内裤啊，觉得日常穿着呀能保养身体。可是最近呢，福建60岁的李先生在做前列腺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条内裤出事儿了。怎么回事呢？检查过程当中啊，他的身体接触部位突然间发烫啊，影像更是一片模糊，布满干扰的阴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影像科住院医师胡航林是怎么说的。
1: 李先生来做前列腺磁共振检查的过程中，突然跟我们说下身皮肤感到非常发烫不舒服。我们观察影像能发现画面出现了大片的异常微影，完全看不清楚病灶。我们挨个排查首饰、身上的随身物品，折腾半天都找不到原因，直到让他脱下内裤才发现问题之所在。
2: 谁能想到发烫元凶竟是一条内裤？
1: 李先生穿的内裤并不是普通的内裤，而是保健内裤。这种养生内裤里面添加了金属纤维，核磁磁场的威力非常大，机器的射频一打，金属就疯狂发热，贴身穿着很容易烫伤皮肤。同时呢，金属会打乱磁场，拍出来的片子全是干扰纹路，完全没办法诊断病情。
2: 不止保健内裤，这些隐形金属物品都有风险。
3: 大家只记得摘耳环、项链，却忽略了贴身衣物上的金属搭扣、钢圈，以及理疗护腰护膝里的金属支撑条，还有纹身颜料、金属发卡、重金属染发剂，这些同样不能进入检查室。金属一旦进入磁共振的强磁场里，轻则发热烫伤皮肤，干扰成像，导致图像全糊，病灶被遮挡；重则被强磁场强力吸附，形成抛射效应，损坏设备甚至划伤、砸伤患者。另外呢，如果体内装有钢板、心脏支架、固定假牙或者医美植入物，检查前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由专业人员评估是否可以做检查。
4: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收。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质

0: 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18点整。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的，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法律咨询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是的，也做个节目预告，明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的嘉宾们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孟超肝胆医院到底是专科医院还是综合医院？在智慧化建设有哪些便民举措等等的一些服务和具体的信息呢？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当然了，如果有疑问和诉求的话呢，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驾照过期一年了，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
10: 75周岁换证要参加3例测试吗？
9: 公安驾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时光给我们的留言啊，说驾照呢过期了一年，考科目一还需要预约吗？党风筝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需要的，如果驾驶证超期一年的话，它就已经是注销可恢复的一个状态。那需要先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到我们的业务受理窗口去进行一个业务受理，受理完之后，通过我们的幺二幺。

0: 样的 APP 去进行一个预约。好，科目一。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老马识途的问题啊，2010年考的驾驶证，今年到了10年换证期，请问75周岁换证要参加三力测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0: 换证的时候，如果已经年满70周岁，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所以他如果换证已经是75周岁的话，是必须要参加三力测试的。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好还有给我们的留言啊，他说 C1 的驾照呢已经超期7个月了，换证需要考试吗？人在异地没空回福州办理的话，可以异地办理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0: 驾驶证如果是没有超过有效期1年以上的话，都是可以正常办理签网换证的。我们现在体检是可以异地办理的，那他可以在就近的医院去进行体检，然后通过1213来申请签网换证就可以了。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葫芦小金刚的问题啊，2017年从 B2 驾照降级到 C1 驾照，2024年的4月份恢复了 B2 驾照，现在呢想再增驾 B1， 能不能直接增驾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0: 他增驾的话，就是系统会默认说你要取得 B2 准驾2年以上，所以他如果是24年才恢复的 B2 的话，那你就要等到26年。并且说这两个积分周期当中都没有记满12分的情形才可以申请。
1: 更多的这种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地铁的消息。由福州市交通运输局统筹、闽运集团福州公交公司运营的地铁静安湖接驳专线将从7月18号开始呢正式开通了。市民从地铁4号线主宇站和地出口出站，那么搭乘专线车辆就可以直达静安湖公园了。
1: 这条接驳专线呢，全长大约是1.6公里，采用的是短途高频微循环的模式，仅在周末、法定节假日运营。工作日不发车，运营的时段呢为9时到20时。线路的最大亮点为单向差异化的停靠设计，兼顾出游、直达与返程便民的需求。去程从竹雨地铁站直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全程是一站不停的；而返程呢，增设了相开新城、相开社区两处的站点，方便市民在游玩结束之后前往东二环太和广场休闲消费。
2: 那么在调度上呢，专线高峰班次同步匹配竹雨地铁站列车到站时刻，大幅缩短了等候的时长。线路走向也是非常清晰的啊，去程行经衡宇路、安亭路、化工路、辅路、茶香路，抵达静安湖公园北入口；返程呢是沿茶香路、厚朴路、竹雨路返回竹雨地铁站。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首艘全通透的移动城市水上客厅的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呢，由福建船政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福宁重工建造的全国首艘全通透观光沿海纯电客船将会在7月16号在厦门港投入运营。
1: 该船呢总长是46.9米，行宽15米，行深3.4米，可以容纳300名的乘客和9名的船员。总吨位大约是980吨，单次的充电最大续航可以达到70海里，是国内首艘全通透观光海上旅游电动船。船身搭载了360度的全场景虚实海上观光辅助系统，如同一名 AI 导游，可以利用图像拼接算法，把摄像头捕捉到的分散画面无缝合成全景画面，投在中央大屏上。当检测到船行至某个景点，那么系统呢还会自动的触发观光和讲解，带游客深入的了解当地的历史和人文。
2: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 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这。

0: 专家怎么说。
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我们今天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的先锋律师，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留言，欢迎来问。
5: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4: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老人有两子，小儿子去世了，大儿子不赡养，让小儿媳来赡养合法吗？
6: 10年前全款购买的房子中途开发商破产重组，如今交房的时候却被要求额外加钱，合不合理呢？
4: 先锋律师权威解答。
6: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5: 944政务先锋。
4: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呢为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王律师您好。
7: 各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好，王律师，我们今天热线上有一位张先生哈，您稍等一下，我们来迎接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7: 您好。
6: 哎，张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7: 是这样子的。我原来早年的时候是在我们那个村级的那个单位村委会那个工作，工作大概有20多年。然后那个村委会一直没有给我们缴交这个医社保这块。那我们现在就想说，哎，我们能不能现在追溯一下，看村委会能不能要求他帮我们补缴这一块的经费。
4: 您当时是劳务派遣是不是？
7: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村委会这一块是算基层村民自治组织吧。村民自治组织的话，它是工作人员是从我们村民当中是自己遴选出来的。
6: 张先生，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7: 我现在50多了。
6: 50多，然后您就一直都没有交过，到现在为止从来都没有交过医社保，对不对？还是说您后来有交？
7: 我后来从单位离职以后，因为当时做了多少时间，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医社保的问题嘛。然后我就离职掉，然后出来自己到外面工作，然后外面的单位现在有交，但是问题是什么？到我退休的时候，也只能够仅仅满足医社保的基本最基本的那个医社保
6: 要。好，
7: 但是医保我还要再补交一定
6: 得。好，明白了，张先生。那我们来听一下王律师怎么说。王律师，
2: 好，
8: 那你是什么时候，张先生，你是什么时候从村委会离职的？
7: 劳动合同是没有，但是我这段的工作经历，回去的话他们是不会否认的。
6: 那王律师，您看一下这个怎么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8: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当时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怎么发工资的？
7: 工资当时是现金，做个工资表。
4: 哦，工资表
8: 是吧？
7: 对，
8: 现金是吧？好，那我是觉得哈，就是你能不能够补交，首先这是一个医社保方面的一个政策问题。那可能咨询医社保方面的政策是比较好。但仅就你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呢，因为你12年离职了，离职之后你也没有申请仲裁，那么这里面会存在一个仲裁时效的问题。按照劳动仲裁调解法的规定，就是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1年内，我们作为劳动者应该要提起这个劳动争议仲裁。那你从12年开始一直到现在12

0: 2020在那边应该有过了14年。那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求村委会去承担这个责任，我觉得在这个程序性方面呢，你可能都不满足了。
1: 嗯，明白了。
2: 明白了吗，张先生？就是说从程序方面来讲您不满足，但是到底能不能给你补交医社保，这可能要问一下医保和社保，
1: 对，
2: 好不好？这个是属于医社保的问题。那有医社保上线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接听您的电话。那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张先生？
0: 暂时没有。
2: 嗯，没有哈。那请我们导播把那个张先生的电话先接出去。
1: 嗯，好好，谢谢哈。嗯，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问题哈。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秦先生哈。他说，你好，他是老人的邻居啊，他自己是老人的邻居啊，想问一下，老人呢育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已经去世了，大儿子呢却不履行赡养的义务，现在反而让小儿媳妇来承担赡养的责任。这老人今年都已经80多岁了啊，请问还能养他几年呢？他们邻居都看不下去，想去帮忙一下这个老人家，这问题该怎么解决？嗯，
0: 那他这个问的问题应该讲，大儿子如果不赡养是否合法的问题，对吧？
1: 嗯，对。
0: 从法律上来说呢，作为一个孩子，他都有赡养父母的义务。那大儿子如果都不赡养，那我们显然认为他是违背的这种民法典的这种规定。那因此呢，老人如果觉得有需要，他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他儿子，就是大儿子这个承担赡养的义务。
1: 嗯
2: 嗯，
0: 那这是一个。那这种赡养的义务怎么落实呢？他可以是比如说是每个月要多少赡养的费用，对吧？或者医疗费啊、生活费啊，然后他算一下，该给要求儿大儿子承担多少，那么这个他应当要承担，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媳妇，
1: 嗯，
0: 啊，始终都一直在赡养照顾老人，
2: 嗯，
0: 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丧偶的这种媳妇啊，独立赡养的就是公婆的，那么他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的继承的。那如果老人名下有遗产的话，他可以立个遗嘱，把这个财产就是将来给这个儿媳、小儿媳来继承，或者继承大部分，来均衡这样的一个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我认为比较合适。
2: 嗯，
1: 好，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独立赡养的，比如说他的小儿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他必须要立遗嘱，对不对？才可以生效。
0: 他可以不立，但是立遗嘱可以避免很多的争端，对吧？
1: 哦，明白。
0: 那当然，如果也不立的话，那法律规定他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1: 那就需要一些证据，是不是？
0: 对啊，那这样子将来在处理这事情的时候，会引起一些必要的麻烦。
1: 明白。
0: 他如果有个明确的遗嘱的话，那会减少很多的争端。
1: 嗯。
2: 王律师，所以按您的说法，这个大儿子所谓的不履行赡养义务，并不是一定要承欢膝下，有可能他就是说承担了这个赡养的费用，其实也叫做赡养了，对不对？
0: 对对 对, 对。
2: 那他这个小儿媳其实也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子女赡养父母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儿媳妇儿和女婿到底有没有赡养这个这个配偶父母的这个义务呢？
0: 从法律上来看，他们是没有这种义务的，因为夫妻双方结婚之后，他们是夫妻身份关系，当一方去世之后，那么留下的这一方呢，就是已经解除了这种身份关系，那么对对方的父母他是没有这种义务的。法律所规定的是就是儿女对父母有
1: 赡养的义务，
0: 赡养的义务，他并没有规定到儿媳或者女婿。
1: 嗯，
2: 好，明白了。再来看看这位叫小王的朋友，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今年4月份注册的，他占了30%的股份，并且担任的是法人。然后呢，他这个朋友占的是70%的股份，目前双方都没有实缴投资，公司由他来主导，公司现在开展了一些超出经营范围的业务，而且公司的账户没有项目进展，他的个人账户有一些相关的资金进出，目前公司处于的是非盈利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想退出，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
0: 这种退出它首先是一个股权转让的问题，是吧？就是股权去除的问题。那么如果存在股东之间呢，他可以要求对方70%的这一方收购他的股权，如果对方不同意，他也可以把这个股权转让给第三方，但是呢要征求70%这一方同意，如果70%这一方不愿同等条件下不愿意购买，那么他就可以转让给第三方。
2: 嗯，
0: 那同时由于他的公司经营当中 就是

0: 四月份刚成立的，没有盈利嘛，那也不符合公司要求公司回购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只能走一个股权转让的这种方式来解决他退出的问题。
1: 好，明白了。
2: 好，谢谢王律师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好的，感谢王律师为我们带来的解答。
0: 好，谢谢，不客气。
1: 好，再见。
0: 拜
1: 拜。拜拜。
2: 那刚才我们连线的是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您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另外简单做个节目预告，在明天上午的8:30到9:30，我们将会邀请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孟超肝胆医院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相关的答疑解惑。
1: 那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网福州新闻广播。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

0: 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由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2: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2: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2: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 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0: 不进。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

0: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6: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7: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8: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9: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

0: 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3: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2: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3: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5: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

0: 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Sons。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0: 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

0: 其实啊，治它们没那么复杂。
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它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3: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4: 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5: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3: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

0: 年18万强军，
1: 我们升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

0: 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

0: 务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4: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5: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6: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0: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1: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 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

0: 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政治正确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4: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5: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6: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4: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7: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8: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0: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9: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

0: 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

0: 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你要整村改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2: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3: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3: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2: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5: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在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烟火！
5: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8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举行，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
2: 福建16种药品完成大字版备案；
1: 闽兴下林村以村规民约为笔，推动移风易俗，走深走实；
2: 福州加速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
1: 鼓楼多措并举为群众解决停车难。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14号，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市警示教育会举行。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会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全力推动各项事业争优争先争效。请听报道。
3: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讲授专题党课，市委副书记、市长吴先德主持，市领导张忠、刘卓群等出席。郭宁宁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

0: 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管党治党，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树立了光辉典范。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循纪溯源、学思建悟，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郭宁宁结合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为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党性课、廉政课。他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奋勇争先突破年。各地区各部门要讲政治、顾大局，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把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融入全省全市发展大局来谋划，做到既为一域争光，又为全局添彩。要守初心、担使命，扭住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不放松，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项目，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谋长远、求实效，正确把握当前和长远、险绩和前绩的关系，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确保事业发展稳中有进、向优向先。要严纪律、正风气，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坚决打赢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以身边事、身边案教育警醒身边人，持续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郭宁宁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要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体推进学查改干，努力在深化学习上下功夫，在问题整改上见成效，在实干担当上勇争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
1: 权威发布。
2: 记者从省药监局了解到，针对长期困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药品说明书字号小、内容密、看不清难题，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另有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完成备案，加速将看不清的说明书变成读得懂的用药指南。福建省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方案近日出台，推动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实现纸质版、电子版多元化供给。据了解，本次改革不搞一刀切，企业可结合实际自主选择三种方式：大字版纸质说明书、简化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完整版纸质说明书配套电子版。同时，鼓励企业自建平台或依托药品追溯码，提供可视、可听乃至含盲文信息的多元获取渠道，让不同能力状况的用药者都能按需获取信息。改革设定了清晰的时间表与路线图，在优先完成在产非处方药和老年人常用处方药改革的基础上，力争到2030年底前，基本建成科学规范、便捷高效的药品说明书多元化供给体系。目前已备案及正在推进的品种涵盖中药、化学药品、生物制品等类型，兼顾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确保改革红利惠及最广泛人群。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14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时完成两例造血干细胞捐献，来自福州的工程师陈达奇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两人互不相识，却在同一天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以平凡善举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 这两位来自福州泉州的80后男子，一人深耕建筑行业，一人常年奔走派送快件，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一份挽救

0: 陌生人的善意相聚于此，共同完成了一场温暖的生命接力。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陈达奇。
1: 接到电话应该是上个月吧，接到这个电话也挺意外的，就问我愿不愿意捐献造血干细胞，我说可以，如果有缘分的话，刚好能帮助别人的话，那肯定是愿意的。
0: 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庄进福。
2: 当时就是看那个报纸跟电视经常报道一些那个造血干细胞有需要，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出一种本能吧，所以没想到前几天接到陈泽宏慈基会的电话，反正我就说很开心，我说好啊，没问题，只要有需要，反正我尽我所能嘛。
0: 据了解，陈达奇是福州一家建筑公司工程部经理，2007年献血时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默默等待近20年。而来自泉州的快递员庄进福坚持无偿献血24年，2014年主动留样入库。接到配型成功通知后，二人积极配合各项检查，顺利完成捐献。截至目前，福建省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突破600例。福建省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七级职员贾元颖。
3: 两位捐献者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珍贵的生命种子，帮助两个陷入困境的家庭迎来了重生的希望。借此机会，我也想呼吁，只要年龄在18到45周岁之间，身体健康，大家在无偿献血的时候呢，可以额外留存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用点滴善意守护生命。
4: 15规划纲要提出发挥市民公约、村规民约等作用，推进移风易俗。乡村治理重在实效，难在长效。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这里以村规民约小切口破题，让群众当主人，让规约接地气，共同谱写乡村善治新图景。近日，在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委，村干部们召集村民代表召开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倡议会。村干部以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方式，结合具体案例解读村规民约，通过互动问答、集体建诺等形式，让村规民约从纸上走到地上，融入日常，化为自觉。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开展常态化入户宣传活动，利用中午周末上门入户，与村民面对面拉家常讲政策，结合夏林村人情往来现状、近期典型案例，为群众算清人情账、经济账、风气账，引导村民们成为争做文明新风的践行者。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村民陈小黎。
5: 这几年来，通过村规民约，各类人情开支减少，乔迁满月等小型宴请简化了，村民全年人情支出大幅下降，不再会被人情绑架，红白攀比风气消退了。以往婚嫁商举是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现象明显减少。
4: 为激发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夏林村还推行了人居环境整治积分月晒红黑榜制度。其中，红白事减半，主动参与志愿服务，自觉维护村容环境，有序停车，助力村级产业发展等文明行为予以加分；破坏环境卫生，故意损坏公物，临搭乱盖等不文明行为予以扣分。通过奖惩分明的量化考评机制，村民主动参与村级事务，自觉践行文明新风，可兑换实物奖励。闽清县金沙镇夏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丹。
6: 近年来，夏林村推出了垃圾处理积分制、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村规民约，通过环境整治、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实施，将本村环境提升了一个高度。下一步，村两委将加大力度宣传，让文明理念深入人心。
7: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期，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128亩整治良田迎来玉米采收季。作为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土地整治项目，经标准化土地整治后，这片土地完成了从闲置废弃的老旧果园到连片丰产良田的转变，走出一条党建引领、集约经营、产业富民的乡村振兴新路子。在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平整连片的田垄上，玉米饱满丰盈。据了解，该地块是目前闽后县单体规模最大的

0: 土地整治项目，今年四月全域整治工程全面完工。此前关东村128亩地块为老旧微细果园，土地资源闲置浪费，闽后县将该地块列为重点提质改造项目，通过标准化整治举措，全方位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提升耕地质量，实现从闲置荒地到丰产良田的质变。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2025年土地整治项目负责人邱德忠：
1: 京西镇我们23年造地造的是73亩，然后这边25年是128亩，然后我们而且刚好23年和25年是在一起的，然后连片合起来是200多亩左右，然后这边形成了就是说连片集中整治，小田并大田成规模化的产业。
0: 为最大限度释放土地整治效益，关东村以党建为引领，牵头成立百亩地农林合作社，对整治后的连片耕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耕种、统一管护、统一运营，推动村级农业向标准化、产业化方向提质升级。闽后县京西镇关东村党委书记畅家明：
2: 我们以党建引领村集体加农业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来管理，今年的产量可以达到25万斤，我们村集体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
0: 下一步，关东村将继续用好土地整治成果，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持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绘就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14号，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福州市水利局联合举办福州市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工作培训会，为推进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工作做好准备。今年六月，福建省自然资源厅明确福州为全省唯一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城市。七月，经市政府研究同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市水利局联合印发《取水权不动产登记试点实施方案》，试点工作全面提速。水资源确权登记是水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长期以来，水资源管理存在物权属性模糊等短板，取水权确权难、流转难、抵押难等问题，水资源资产价值未能有效显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取水权不动产登记制度，能够明晰取水权人的产权，促进水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同时有助于水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推动取水权的转让交易、抵押融资，帮助取水权人缓解融资难题，助力水资源变水资产，促进生态产品价值的升级转化。
0: 鼓楼区五凤街道齐上路全长仅890米，却串联起11个老旧小区，片区居民汽车保有量约400辆，而固定车位仅有250个。为此，鼓楼区停车治理专班会同区直部门、五凤街道龙泉社区工作人员多措并举，精准破解停车难题。专班利用周边闲置地块，将其改建成有福停车场，新增标准泊位86个，收费执行亲民价格。同时，利用齐上路同盘措市集旁空地，新建小型停车场，两处合计新增106个公共停车位。针对老旧小区夜间停车需求集中、白天通行压力相对较小的特点，专班量身定制夜间限时停车方案，在齐上路西侧施划夜间停车带共23个泊位，允许停放时段为每天19点至47点，并配套完善指示标志标牌，清晰告知停放规则。专班还打通卡脖子路口，畅通微循环。鼓楼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积极对接鼓楼移动公司，完成华福山庄旁人行道上通信机柜迁移，并对人行道进行优化改造。目前由闲置地块改建的停车场已投入使用，夜间泊位设置和路口改造正在有序推进，片区停车秩序明显改善。
4: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近期推行潮汐窗口弹性服务模式，让政务服务跟着人群动起来，成效显著。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依托政务服务取号系统大数据，中心建立潮汐窗口科学化标准化启动机制，管委会通过实时监测各业务区域办件流量、统计现场排队人数、测算群众平均等候时长等数据，精准研判服务压力，当对应业务区域排队人数、

0: 群众平均等待时长超既定阈值，平均等待时长超25分钟，或遇新政策落地、阶段性业务集中办理、突发业务量激增等特殊情况时，福清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第一时间启动潮汐窗口，快速增补服务力量，分流办事人群，高效缓解窗口服务压力，大幅压缩群众办事等候时间。据了解，潮汐窗口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婚姻登记、企业开办、社保服务、公安证照、侨生认定、教师资格认定等高频服务领域。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省近日公布首批省级产品碳足迹标志认证试点名单，福州铝板带材产业入选。碳足迹标志认证是指通过现场检查、数据核查等方式，对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及其真实性开展的认证活动，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管理，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0: 华语剧场经典之作《宝岛一村》专属版将于7月31号到8月1号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上演。这是该剧时隔7年回归荣城舞台，由知名戏剧家赖声川与影视制作人王伟忠联合编剧导演，文章领衔主演，上剧团倾情献演。
2: 眼下位于闽后县青口镇东台工业园的骏和科技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建设正全面加速，部分楼栋进入收尾阶段，预计2027年下半年全面竣工投用。
0: 今天8:30到9:30，党风政风热线上线单位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孟超肝胆医院在智慧化建设方面有哪些便民举措？针对出国旅游的旅行健康保障门诊能提供哪些服务？作为福州市首批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孟超肝胆医院能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哪些关爱？那些功效独特的本院制剂可以在线上订购吗？欢迎大家拨打党风政风热线8800-1234-8354-4944，或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

0: 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北京时间8:00，
4: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5: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6: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7: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8: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9: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0: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9: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2: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3: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9: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5: 下车注意安全。
1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6: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